0: 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0: 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型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

0: 华电八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叶巴滩分公司副总经理何富农：
1: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氢协同开发。四川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处长何茂荣：
2: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四川省能源局副局长玉龙：
3: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4: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

0: 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郭家坤说，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3: 记者昨天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活动组委会主席陈明金表示，本届活动闽澳联动亮点突出，福建多部门组团赴澳，文艺院团将带来闽粤新生主题展演，工艺美术精品也将在会场亮相，开展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与产销对接。活动将汇聚1000余名海内外嘉宾，包括台湾各界代表。活动组委会

0: 为执行主席严义平介绍活动安排，包括妈祖祭典、妈祖文化的当代意义专题研讨会和闽澳文旅推介会等。活动还特别结合孙中山诞辰160周年节点，组织台湾嘉宾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访，助力台胞了解大湾区机遇，为两岸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2: 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0: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本次论坛汇聚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在论坛举办期间，配套活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今年共征集海外项目215个。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把对接服务升级为全年360度全周期服务。
0: 昨天，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向西经重庆市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以及四川省资阳市，最终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2: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

0: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4: 您好，我是主持人陈露。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正在杭州举行。本届活动以“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活动期间，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新象：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联袂呈现，奉上各具特色的光影佳作。那么，透过艺术与影像的交流，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理解？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
1: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以法理事实揭开台独谎言。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9月14号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启幕。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9月14号开幕了，主展览9月15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那么您对这一活动是怎么看的呢？
5: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的

0: 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连横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地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丽。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自创办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累计收到了两岸作品7万多幅，参与人次呢也达到70万，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光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1: 我们看到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第七届，它最早是在浙台之间的小型摄影交流，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当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那么请问郑玉礼先生，在您看来，这个平台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怎样的变化呢？
0: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

0: 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
1: 可以说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观察彼此的一个窗口，既有山水风物，也有市井生活。那么郑玉里先生，在您看来，这一类影像展览能够怎样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于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1: 是的，那么郑玉里先生，以本次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作为切入点，您怎么看未来两岸视觉艺术领域的交流？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深化，更好地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呢？
0: 那我们知道呢，视觉艺术的门槛低，感染力强，而且传播无边界，是最适合两岸民众共情互通的这样一种交流载体。那么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十分广阔的。而从发展趋势上来看的话，两岸的视觉艺术交流呢，正在逐步的走向常态化、生活化和数字化。

0: 过去两岸艺术交流呢，多依靠线下的大型活动，而如今呢，像影像、短视频、平面设计、数字艺术等视觉形式呢，也是高度适配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两岸的创作者呢，可以线上联动、云端联展、实时共创，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艺术交流从阶段性的活动变为常态化的互动，持续积累两岸民间的情感连结。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想要进一步的去深化交流，增进同胞之间的互信了解，其实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持续的一个发力。首先呢，就可以深耕青年群体。当前呢，两岸视觉艺术交流的核心潜力呢是在青年。未来呢，可以针对性的开设一些两岸青年影像的创作营、艺术工作坊等等，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活动，去常态化的组织两岸青年结对共创，围绕着乡土文化、城市发展、青春生活、非遗传承等共同的题材去联合创作，让青年从观展观众变为创作主角，在合作交流当中呢，去深度沟通、彼此理解，培养新生代的两岸艺术的这样一种挚友。其次呢，就可以拥抱数字的一个新形态，在传统的摄影展览基础上呢，去融入短视频、航拍影像、数字文创、国潮视觉设计等等一些新兴的艺术形式，去贴合当下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传播习惯。同时，也可以依托新媒体的平台，去打造两岸的视觉艺术话题，让优秀的作品走出展厅，走向大众，打破小众圈层的壁垒，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看到真实鲜活的两岸风貌，去消除他们的刻板印象。还有呢，就可以推动艺术交流落地生活化、产业化，去推动两岸的视觉艺术人才呢，在文创设计、乡村美育、文旅宣传、非遗、可视化等一些领域呢，去深度合作，实现文化交流和产业赋能的这样一种双向奔赴，让艺术交流不止于审美共鸣，更能够落地到乡村建设、文化传承和青年就业等一些实际的领域，让两岸同胞能够切实感受到交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归根到底呢，两岸的视觉艺术交流的核心呢，不是技艺的比拼，而是民心的相通。那么未来呢，只要持续以文化为纽带，以青年为核心，以创新为载体，不断的去丰富交流形式，下沉的民间的一个场景，就能够让两岸的同胞在一次次的视觉共鸣、艺术共创当中呢，去加深理解、凝聚认同，为两岸的和平融合发展，筑牢最温润、最持久的这样一种民间的根基。
1: 是的。今后我们也希望两岸摄影人能够继续多走动、多合作，让影像艺术持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两岸同胞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灵契合。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
2: 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民进党当局肆意歪曲历史，炮制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分裂本质，其谎言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接下来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理事实，为您揭开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谎言。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声，更是现在与未来的指路明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就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公元十二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台湾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1895年，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台湾等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5: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

0: 连接在一块的紧密关系。这个关系呢，不光是来自于历史的一个延续，同样的呢，在国际法上也有它的一个依循。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这是来自于1943年11月间的开罗会议。在这个开罗会议里面呢，国民政府主席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领相关的同仁出席在非洲开罗所举办的军事会议。这一场军事会议里面，大家在商讨的是怎么样进行接下来对日本的战争，范围大概是聚焦在东亚，讨论的除了英国、美国在太平洋的协同之外，关于中英两方在滇缅的作战合作，同样也是讨论的议题。除了战斗之外，在这个会议里面也谈到了战后各地归属的一个处置，尤其是关于日本他曾经占领或者是统领的这些区域，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的问题。
1: 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分别在华盛顿、伦敦、重庆公开发表开罗宣言，这一影响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文件就此诞生。这一宣言不仅标志着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坚定立场，也为战后亚洲地图的重绘奠定了基础。开罗宣言主要针对日本的未来做出了规定，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归还其自1895年以来非法侵占的所有领土，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的东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0: 在这边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把开罗宣言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仔细的再来重读一次。它里面讲到，中、美、英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截取之土地，亦勿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熟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因此呢，在这一个宣言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所有日本因为战争以及贪欲截取的土地，不仅仅是截取自中国的土地，他截取自其他的领地也都必须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归还。而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比如东北四省，也就所谓的伪满洲国，台湾跟澎湖群岛都必须要归还给中国。那在这边他把台湾跟澎湖群岛特别列出来两个区域，这主要是因为马关条约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因为马关条约的签字而造成的。在马关条约的约文里面，他把台湾跟澎湖群岛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因此呢，在向日本要求索还的时候，即使澎湖在当时也是台湾所属的一个下级单位，是澎湖厅的一个位置，可是呢，在约文上面或者是在声言上面就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得把这两个地方都得还回来，以免呢只提到一个漏了一个，那日本呢可能就能赖皮，他只还一个不还一个。
1: 开罗宣言在随后的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被明确提及，显示出其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波茨坦会议的参与者美国、英国和苏联进一步强调了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并在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包括开罗宣言在内的所有条件。
0: 这个开罗宣言

0: 它只是中美英三方对于日本的一个呼吁，日本在这个时候只是知道了，但还没有同意。因此呢，后续的相关的声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当德国纳粹他已经被盟军给击败之后，盟军各个领袖在欧洲的波茨坦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里面呢，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于远东方面的一些事务要怎么样处理。其中的第八条就特别叙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也因此，波茨坦的公告里面就把开罗宣言的所有内容全部囊括进来，包括了归还窃自中国的土地，以及给予朝鲜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都囊括在波茨坦的公告里面。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天皇他在1945年发表了终战诏书，下令战争要结束。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日本在投降的时候要接受中美英苏四国的共同宣言的通告，而这个共同宣言的通告指的其实就是波茨坦的公告。
1: 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投降不仅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其接受对被占领区域进行赔偿的责任。公告明确了日本需归还所有自1895年以来侵占的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0: 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大概都是盟国对于日本的呼吁，日本还没有接受。可是呢，当终战诏书一发布，我们知道日本已然接受。因此呢，日本它不光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也因为波茨坦公告里面特别叙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所以开罗宣言里面的内容也一并被日本所接受了。这个接受的历程，到了日本在1945年9月2号派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来签署降服文书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件事。重光葵他特别的说，他代表着天皇跟日本政府以及其继承者，担任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之各项条款，并发布及采取联盟邦统帅或其他经指定之盟邦代表为实施宣言之目的而所需之任何命令及任何行动。到这边，不光是日本天皇他透过诏书来发布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也透过了降书的签署，白纸黑字的接受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日本是同意要交还台湾澎湖，也确实这个交还的对象就是中国。
1: 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由战后惩罚转变为扶植日本，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亚洲的桥头堡。1951年，美国和几十个国家与日本签订所谓旧金山合约，也被称为旧金山对日合约。虽然中国是二战中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二战的战胜国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这一涉及到中国国家权益的重要条约却未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政府对此发表明确声明，不承认所谓旧金山合约的合法性。就连当时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在谈话中表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合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绝不容忍。
0: 后来因为国共内

0: 战的关系，两岸都没能出席相关合约的签署跟谈判。因为这个缺席，使得后面衍生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
1: 参加对日合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绝不容忍。
0: 后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两岸都没能出席相关合约的签署跟谈判。因为这个缺席，使得后面衍生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日本透过这个合约的条文，放弃了对于

0: 波茨坦公告，日本的中战诏书跟降伏文书里面都很明确的表达，放弃了台湾澎湖的主权之后会做怎样的安排，而这个安排很确实的就是把台湾跟澎湖交还给中国，这个安排确实无误。因此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台湾跟澎湖就是在国际共识之下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当然台湾跟澎湖自然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虽然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就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篡改和歪曲，更不容否定。不论民进党当局的政客们如何表演，蓄意歪曲事实，其所期望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其谋独行径也注定徒劳。
2: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中看到和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3: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诗怡走进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2: 乐游风向标单元，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3: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去山东济南宽厚里夜市吃烧烤，去大明湖景区看超然楼亮灯。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芦墟古镇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至今保持江南水乡原生态风貌的古镇。这座藏在岁月里的古镇，民风质朴，街道古旧，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芦墟古镇。古镇

0: 宋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近代南社诗人沈昌梅，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南社诗人展馆进进出出，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往事。烟火呢，藏于市井，美味慰藉人心。如许美食呢，它坚守了本土的美味。阿氏馄饨以糖醋小排闻名，还有呢，杨永英的糕团店有麦芽塌饼、青团、黄松糕、肉粽、赤豆粽、发糕、馒头、寿桃，哇，平江好多种哦。尤其是以麦芽塌饼，它是以鼠尾草的古法手工制作，软糯回甘，非常好吃哦。热播剧《爱情没有神话》，影视取景地百姓酒楼，他这边是本帮的家常菜，百年的生鹿斋是特色糕点，现做的有挂底酥、定胜糕、苏式月饼、青团，都是老苏州的味道哦。还有呢，现榨的油墩子，清爽的苏式绿豆汤，美食好多哦。芦墟古镇美食有惊喜哦，等你来品尝。上海到芦墟就是苏州的吴江区，主要的交通有高铁，或者你可以自驾，或者来到这边也有公交可以接驳到芦墟，可以规划半日到一日的漫游最为合适。这座安静的千年古镇呢，是零商业的生态，这里的著名的生活气息留住了江南的慢时光。你只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开的店，而且都非常的古朴，然后你过去你会觉得哇，这里很安静，你感受不到那种很吵杂都没有，然后这边的小吃也很好吃。像阿氏馄饨，我们真的就去吃馄饨，还有糖醋小排。吃完了，我们又跑去，就是每一家我们都去吃。他们这边的那个美食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当地才能吃到哦，超好吃的，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爱情没有神话》的取景地，我们也特别跑去拍照。
1: 哈哈哈。
0: 对，他们有把那个挂
1: 海
0: 出来。
1: 报啊。
0: 对，海报都有挂出来，所以这边就是会觉得这边来到这边，你会觉得哇，好放松哦，没有人会逼你买东西，也没有很急要把哪里逛完，就可以在这边慢慢走。然后它还有一个河道，就直直的这样子，你就拍起来特别的美。再来第一天的第二站是曲水扇湾，我告别的古朴的水乡古镇，然后我来到我的好朋友极力推荐的曲水扇湾，然后我跟我朋友呢，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开车来，我们就赶快来到这里。这里是坐落于吴江汾湖的一个乡村的文旅秘境，是长三角乡村振兴的一个标杆。我有彻底颠覆我对江南乡村的印象。我进到里面，刚好就是因为是四月的时候，哇，有麦浪，有水杉树，芦苇荡环绕村落，建筑与自然的完全相融，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湾湖的清风，治愈感真的拉满哦。村内呢有两个网红建筑出圈全网，介绍第一个出场的是斩获国际建筑大奖的村小水杉居，它整个复刻了一个水杉的一个造型的建筑，临湖而建，围炉煮茶，还有皮划艇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第二个介绍出场是复刻乌篷船的造型的建筑，叫做无声船屋民宿，静谧临水，还配套了无事咖啡厅哦。我们就坐在里面，直面整个湖景，这里还有喜事餐厅、唐书茶院，也充满了田园烟火哦。还有一个圆月学社是主打艺术研学，这里还有一个

0: 特别的就是理想田鱼菜共生农场，展现生态农业的一个魅力。村有麦田，下有稻田，哦，每一季都有不一样的乡野的浪漫。那我特别讲一下那个理想田，理想田是一种源自于传统养殖的一个模式的生态的重构，然后它这里是突破了水产养殖与农耕的栽培的界限，通过了生态的设计，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水质清澈，种菜不施肥，而正常生长的一个共生格局，真的很特别哦。当地人是说，每年呢，这里呢，麦浪成熟收割之后呢，田地呢就会在6月之后改种水稻。无论这边是麦田或者稻田，铺展成壮阔的乡野的画卷，哇，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哦。游客还可以参与农业研学、蔬果采摘，沉浸式的体验农耕乐趣。他这边有说可以来采摘，然后多少钱，这边都有写。哎，也非常推荐台湾的朋友们前来江浙沪美丽乡村玩，来奔赴这场江南乡野里的诗意旅程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收听以上内容。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近日在云南省丽江市呢，举办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摩梭人呢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和总台记者杨诗怡走入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我们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汝亨多吉老师。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2: 对，多吉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3: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我们会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个意思
2: 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

0: 在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哈。
1: 上海游客胡女士，
2: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那个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你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特别热情。
0: 其实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蒙古人的大家族哈，我们来跟他们聊一下。你好，你好，
3: 今天节目赛哦，
4: 在苏油茶吧？
0: 啊，这是酥油茶是吧？我来喝一下。
4: 我们带了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吧，
0: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还有鸡，哇，太丰盛了！
4: 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0: 哎，一会儿过来吃午饭。
5: 过吧，过
0: 吧。那我想来问一下，咱们都是摩梭人吗？我们来点报道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啊，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从
6: 摩梭人，
0: 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7: 东北、广东、
8: 浙江、
9: 河北、
10: 佛山，
0: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11: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0: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看馆长的那个笑容，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是？
3: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
1: 摩梭人舞金卓玛。
0: 你觉得转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转山节在我的认识里是，所有摩梭人都会去，然后去上山祈福，就是为了让，丰收啊，或者是很多有收获，或者是一个去祈福的这样的感觉。
0: 那你希望以后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2: 以后我的家乡吗？我希望是大家都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很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和我们也很合得来，我们可以像家里人一样这样相处，这样是我觉得很好的。
0: 特别感动啊，就是说想像家里人一样相处。那老师，其实您做这个摩梭人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呢？您觉得摩梭人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它的内核是什么？
3: 它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0: 其实是一个从小家变成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是没有那种小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大家这种概念
3: 啊。所以它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0: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3: 等春色荼蘼，下雨

0: 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浪界佳，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在安徽淮北，有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正用科技与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时空之门。乐游风向标，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资讯。
1: 位于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的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舶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纵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游客王洪泽：
2: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课本里的隋唐大运河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1: 一座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运河活了起来，馆内融合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绥溪地域特色等多元元素，打造了丰富的社会教育空间。通过声光电、 3D 打印等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文物和遗址生动叙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与历史的情感共鸣。游客彭淼：
3: 参观完柳孜遗址，我深有感触，昔日大运河船只往来繁华，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大运河连通南北，便利了古人的生活。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4: 浙江义乌，这座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商户们的全球生意经如今是越来越热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一片繁忙景象，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每一款商品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威奇，中文名叫美丽，2009年只身来到义乌，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他从最基层的外贸业务员做起，一路打拼为出口商，如今又开辟了进口贸易的新赛道，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拥有自己的店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介绍家乡的手工艺品。在美丽心里，他赶上了义乌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成就了无数像他一样的外国商人。
6: 很多就会问我，你买这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以后走遍的拿过来呀、慢东西都拿过来了。
5: 商户朱可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7: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5: 随着进口商品市场热度攀升，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商户的销售规模也是持续增长。商户金建：
8: 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5: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体验，也精准契合了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王女士：
9: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5: 从一瓶红酒到

0: 一袋咖啡豆，从一块冰箱贴到一件非洲手工艺品，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缩影。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关注旅游资讯。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去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3: 哎，烧烤的出现了！
4: 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3: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4: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3: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4: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5: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4: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店铺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4: 如今八大局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7: 不仅是山东淄博呀，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呢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瞄准了夜间文旅消费，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了夜游消费的新经济。一起来听报道。
4: 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8: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4: 双书令导演姜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

0: 策服务保障。
1: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2: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3: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4: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0: 买走
1: 吃货的天堂。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买走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山东济南，跟着总台记者马威，山东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振燕到山东济南宽厚里夜市吃烧烤，品卤味儿，享受美食，同时还可以去大明湖景区看超燃楼亮灯，一起去吧。
4: 在济南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宽厚里。它坐落于历下区泉城路核心地段，是集商业、旅游、文化于一体的情景式消费街区。一到夜幕降临，这里便人头攒动，美食小吃琳琅满目，而其中最勾人的当属地道的济南本地风味。
5: 说到咱济南的传统名吃，怎么能没有草包包子呢？
6: 这家为什么叫草包包子呢？
5: 说起这名字来特别有意思，就是它的创始人张文汉啊，因为非常的憨厚老实不计得失，然后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草包。后来啊，这草包包子就给传承下来了。
4: 草包包子是山东省济南的传统名吃，始创于1937年，因其包子褶似菊花，又叫菊花顶包子。其中猪肉大葱下的包子最具代表性，以精面粉为皮，主料为7:3比例的猪五花肉，蒸熟后的包子一出锅就香气扑鼻，这其中可是很有讲究的。
6: 这个香味来得特别直接，
5: 它这个面也非常考究，是用老面发的面。刚我们也了解到啊，它的馅儿是用五花肉配上咱章丘的葱、莱芜的姜以及花椒水和老汤调制而成的，所以说这好食材是真的能吃出来了，
6: 确实不一样。
4: 宽厚里的老味道还不止于此，还有一种传承百年的卤味深得老济南人的喜爱。
6: 这家的扒蹄特别讲究，先要这个炸过然后再卤过，
5: 肥而不腻，软而不烂，包括它这个皮也是非常有嚼劲的。
4: 这道五香虎皮扒蹄藏着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味密码，沿用近百年的24味香料秘方，坚守一炸、二炖、三焖、四泡古法，油炸焖煮后的猪蹄儿，皮肉分离的恰到好处，肉皮呈酱红琥珀色，形似核桃皮，入口软糯，入味还不腻，胶质在唇齿间萦绕，这般独特风味难怪老少都爱。在宽厚里不远处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济南的芙蓉街，全长432米，却云集了280多家商户，这里可是体验老济南的市井生活和地道风味的好去处。那这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美食呢？
5: 从清朝开始啊，油旋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个时候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也来到济南来品尝油旋。
6: 像整个这个油旋它大概能有60个层吧，
5: 从和面呀、到醒面呀、再到烤制都挺讲究的，外皮是酥脆的，但里面是柔软的，而且里面有小葱有葱油味儿。
4: 油旋又叫油旋回，是山东济南特色传统名吃，因其形似螺旋，表面油润呈金黄色，故名油旋，外皮酥脆，内瓤柔嫩，葱香透鼻。济南人心灵手巧，面食不仅能吃还能做装饰呢。
5: 现在在我手里拿着的是簪花馒头，它不仅好看还能吃，咱济南不仅能把簪花和馒头结合起来，更是咱传统文化和传统美食的结合。
4: 芙蓉街还有一种特别的小吃叫做酸炸，其实就是冰糖葫芦串，各地有各地的叫法，在北京叫糖葫芦，天津叫糖墩儿，青岛烟台等地叫糖球，济南话把山楂叫酸楂，叫着叫着就成酸炸了，都是冰糖葫芦，济南的酸炸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尤以梅花烙款式为代表，精选饱满山楂，切面挖空，填入红豆沙、枣泥、板栗、南瓜仁等6种馅料，糖浆用

0: 砂糖好吃，并且酸榨的糖衣更薄脆。除了小吃，济南的夜景也是不容错过，首选必打卡的地儿当属超然楼。超然楼坐落在大明湖景区，有着江北第一楼的美誉，2021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楼，与黄鹤楼、岳阳楼等齐名。如今超然楼亮灯仪式已成为济南吸引国内外游客打卡的流量密码。每晚亮灯仪式前2小时，湖畔最佳观赏位便挤满了人，年轻人举着手机只为记录城楼点亮的震撼瞬间，再分享到社交平台。阿杰和圆圆夫妻俩是从广东来济南旅游的，圆圆这次还特意花了2个小时精细打扮，等了一下午只为记录济南超然楼亮灯的一刻。
1: 刚才有没有拍到美照呢？
2: 有了，
3: 有很多。
2: 因为风景好看。
0: 同时作为济南代表性的湖畔雨荷，每晚与超然楼同步亮灯，市民和游客可以共同欣赏雨荷灯彩的绚烂光影。
4: 全新升级的湖畔雨荷2.0的版本，它的高度呢是10米，同时不仅它有这个科技感十足的眨眼互动，而且它头发上的这个荷花装饰是可以动的。另外呢，我们还升级了香薰系统，可以说是已经被很多游客誉为济南的浪漫新名片。
0: 每周五到周日3天，还可以在大明湖上欣赏划船演艺，舞蹈、诗词、古乐融为一体，带你穿越时空，感受济南千年的人文魅力。同时在雨荷馆中，人们可以购买一些雨荷元素的文创产品。最新打造的大明湖景区晚上也有很多好去处，比如像在湖边品咖啡，惬意又松弛。不过要说更具特色的，那就得去清末始建的百年南风戏楼。这里融创意餐饮、文化体验与演出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这里的国风点心非常有特色，
5: 咱们桌前的这一套点心呢，名字也很有意思，就叫夏雨荷的梳妆匣。那说到梳妆匣，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就是对镜贴花黄，这个胭脂粉黛，这真的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巧思在里面。
3: 这个不就是咱们大明湖的超然楼了？
5: 是的，就是以超然楼的造型为原型的一个慕斯，我都能看到上面的这个棱角，
3: 做得很细致。
0: 另外在大明湖上空还可以欣赏到低空领航光影全程大型无人机编队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科技为笔，画出千年传承的文化基因与时代脉搏。通过无人机光影秀与低空旅游的双重加持，将济南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精致变成沉浸式体验场景。
6: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登陆生活，我们关注在福建厦门生活的台青高浩轩，他以一缕温润药香，一颗颗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草本记忆。
1: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自带一族，比如买咖啡带上自带杯，逛超市备好帆布包，外出吃饭呢随身携带便携餐具等。台生朋友圈台湾青年纪佳伟将结合自身经历聊一聊自带一族背后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环保思考。
2: 生活乐分享，我们关注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当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孩子们有怎样不同的科学体验呢？
1: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福建厦门集美坐落着一处承载百年加耕文脉的特色园区。1925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为配套集美学村教学，建成集美学校植物园，作为师生植物研学标本培育的教学园地。
1: 如今呢，这里被升级改造为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老旧空间迎来了新生机。来自台北的高浩轩便在这里以一缕温润药香，一颗颗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本草记忆。今天的登陆生活，让我们走进这片文创热土，听听高浩轩逐梦鹭岛的故事。
4: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5: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

0: 为了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1: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0: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1: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合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合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0: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0: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1: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是不问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家耕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2: 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3: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也有想到大陆来。
1: 从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合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技艺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身边有一股新鲜的生活潮流，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自带一族，买咖啡带上自带杯，逛超市备好帆布包，外出吃饭随身携带便携餐具，告别一次性用品，把低碳环保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不少两岸年轻人青年的生活新选择。
6: 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纪嘉伟也一直坚持践行自带的低碳生活。今天的节目中，他将结合自身经历聊一聊自带一族背后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环保思考。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纪嘉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卖

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暴力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收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盛放，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巧，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10几公斤的塑料垃圾，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成为穿搭搭配的小配饰。这点我深有体会，不管是线上电商平台还是线下商圈门店，各类环保小件的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同学挑选水杯布袋都会着重看它的外观设计，出门还会拍照分享，慢慢让低碳生活变成流行的生活方式。从前大家总觉得自带物品是长辈才会做的事，现在反倒成为年轻人乐于分享、互相效仿的潮流。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家晒出自己的随身环保装备，交流省钱减速的小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正向氛围。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疑问，觉得仅凭自己一个人坚持自带物品很难改变整体环境现状，这些小事做不做意义不大，但结合我参与两岸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不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塑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

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两岸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生活乐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前一段时间啊，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呢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
4: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当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学生将迎来怎样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7: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6: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7: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

0: 那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2: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测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1: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2: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3: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1: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4: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5: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5: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悔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前不久啊，家住青岛的张先生呢，花了15元买回来2斤蛤蜊，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被硬物把牙给割了。起初啊，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发现是3颗天然的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在食用蛤蜊时呢，也吃出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
4: 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6: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7: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6: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7: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6: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7: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

0: 猪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我国民间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就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都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3: 八仙之中呢，有一位颇具特色的仙人，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4: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吧。
5: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6: 生而不凡
5: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

0: 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1: 升上仙界的。
0: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1: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0: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予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2: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
1: 坐卧长斜酒一壶，
0: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柔醇厚的声线把青春里那些被歌曲标记的回忆慢慢唤醒，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瞬间就能拉你回到某个满是故事的旧时光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不同的时光碎片，有的是青春里没有结果的告别，有的是爱而不得的辗转，有的是藏在心底的专属偏爱。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重回往昔，难忘岁月。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春娇的演唱，偏偏爱太重。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唱尽了爱而不得的执念与挣扎，当熟悉的港乐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勾起你藏在心底的情感回忆。

王栎鑫带给您的《可不可以忘记》，少年感十足的清亮嗓音里藏着青涩的失恋心事，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用淡淡的遗憾唱腔，把青春里那场没有结果的告别轻轻唱进了你的回忆里。

他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默》，醇厚的声线把爱情里隐忍的遗憾唱得戳心又动人，每一个转音里都藏着历经岁月才懂得释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路虎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带着浓厚的国风氛围感，用婉转的旋律勾勒戏台上的悲欢离合。路虎温柔的声线裹着淡淡的怀旧感，仿佛跟着歌声穿回那个满是梨园旧梦的旧时光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叶子晴的演唱《无人能比得上你》。清甜又带着深情的唱腔呢，把独属于恋人的偏爱唱得戳心，短而精致的旋律听完心里便会漫上软软的暖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蒙娜丽莎这首歌呢，表达的是表象与内心，拉扯与试探，游走在危险与可靠之间的爱恋。谭健次以极具听觉快感的舞曲元素，在这首具有现场感的流行歌曲当中呢，描绘着他与蒙娜丽莎在霓虹灯下的相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重回往昔那么岁月。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松弛沙哑的嗓音，把日常相处里慢慢滋生的爱意娓娓道来。

刘若英的嗓音质朴自然又饱含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很爱很爱你，点出了刘若英的爱情生活观以及对爱情的无怨无悔，极度重视却又愿意洒脱舍弃的态度。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歌词和曲调呢，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蝶恋花》当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表现了恋人纷飞之后的寂寞孤独心境，令人愁肠百转，感慨万千。

梁静茹带给您的《可惜不是你》，钢琴铺就淡淡的怅惘，词作道尽了爱而错过的唏嘘。梁静茹温柔克制的声线诉说着遗憾之情，不沉溺于伤痛，在释然中戳中无数人关于离别与回忆的心事。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给您的样子，旋律温润舒缓，歌词镌刻着青春的记忆。孙燕姿清亮的唱腔娓娓诉说时光的怅念，温柔回望过往，把藏在岁月里的怀念轻轻唱进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好的，节目的最后听到苏打绿带来的小情歌，简单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唱出了对感情的执拗和挣扎，令人在忙碌中想念爱的温暖和柔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0: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2: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第十九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十月启幕。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台青沈文鹏的回家路。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0: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郭家坤说，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八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八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八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八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八关系。
1: 记者昨天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活动组委会主席陈明金表示，本届活动闽澳联动亮点突出，福建多部门组团赴澳，文艺院团将带来闽粤新生主题展演，工艺美术精品也将在会场亮相，开展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与产销对接。活动将汇聚千余名海内外嘉宾，包括台湾各界代表。活动组委会执行主席严义平介绍活动安排，包括妈祖祭典、妈祖文化的当代意义专题研讨会和闽澳文旅推介会等。活动还特别结合孙中山诞辰160周年节点，组织台湾嘉宾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访，助力台胞了解大湾区机遇，为两岸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2026海峡两岸厦门短剧交流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福建厦门集美区举行，现场正式公布了活动主题与主视觉，并面向海峡两岸同步启动短剧作品征集，系列活动将于10月下旬启幕。来听报道。
5: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聚联两岸影像未来为核心主题，面向海峡两岸广泛征集优质短剧作品，设置实拍短剧、 AI 技术短剧两大板块，重点扶持两岸联合制作项目。征集作品要求单集时长1至5分钟，总集数不少于30集，后续将由两岸专业评审团从利益、品质、创新、传播价值等维度严格评选，最终甄选出15至20部年度优秀短剧作品。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6: 微短剧这个产业在大陆来讲呢，它确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从制作一直到平台到推播，它形成整个产业链。可是在台湾呢，微短剧目前呢在一个雏形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跟厦门这边呢积极探讨一个绿洲计划，我们希望在微短剧的领域上能够培养出更多台湾的在微短剧领域方面可以发挥的青年人才，让他们成为明日之星。
5: 除作品征集外，本次交流会还推出两岸 AI 短剧培训交流营，公开招募50名两岸影视从业者、创作者及爱好者。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张旭：
7: 短剧目前翻新未艾， AI 制作技术在短剧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度的结合，发挥我们当地在这种算力方面的优势，能够发挥 AI 制作短剧的优势，准备邀请招募50名的营员来到我们厦门集美进行实地的学习、采风跟创作，我们力争有好的作品能够呈现给大家。
5: 据介绍，2026海峡两岸厦门短剧交流会的系列活动将于10月下旬在集美正式启幕。目前作品征集和培训交流营营员征集通道已全面开启，两岸创作者、影视企业可通过天下集美官方微信公众号、人文集美数字平台、青春集美小程序等官方

0: 平台了解活动详情，报名参与。
1: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之前在福建平潭圆满落幕，各大奖项逐一揭晓。本届影展评选出麒麟最佳短片、麒麟评委会选择、麒麟最佳导演、麒麟新锐短片、麒麟最佳演员等多个奖项，请听报道。
2: 在短片主竞赛单元，导演杨明阿尔泰的作品《猎狗》获得麒麟最佳短片奖项。他曾凭借短片《山下野兽》获得2020年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优秀短片奖，本次参赛的获奖作品也得益于往届 IM 影展的奖金支持。杨明阿尔泰：
3: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的意义，在我生命中标记了一个关于 IM 的回忆，然后我觉得拿到这笔奖金，接下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安心创作。
2: 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导演专业的袁舒淇执导的影片《鸡婆》获得麒麟评委会选择奖项。袁舒淇：
4: 很激动，然后谢谢爱人们，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准备明年就去冲击我的长片，去努力去把它给拍出来。对，
2: 青年演员侯天宇凭借其在短片《猎狗》中的精彩表演获得麒麟最佳演员奖项，这也是今年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新设立的奖项。侯天宇：
5: 就我还没想到，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说有被更多导演看见的这么一个机会吧。今年那个现在还不知道是以何种身份啊，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主创，跑了很多电影节，但是其实 IM 给我们始终感受不太一样，本身氛围就很好，我们每年也特别想来。
1: 首届沈绍安修妻传新造物新生七艺创作营开营暨管校产教研实践基地授牌仪式日前在福建福州沈绍安七艺博物馆举行。据了解，本次创作营以金修等经典古法七艺为核心实训技法，设置国宝单位芙蓉园实景意象、金漆熊猫两大创作主题，将古建实景化为沉浸式非遗课堂。30位学子深度研习传统漆艺精髓，在恪守古法夯实技艺的基础上融入当代艺术思维，以年轻化创新性的艺术表达为千年漆艺文脉注入崭新活力。现场还举行了校产教研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双方正式确立长期共建合作关系，为未来常态化课程实训、学术交流、创作孵化、非遗创新研究奠定坚实基础。2026粤 BA 全明星赛日前在广东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精彩上演。此次全明星赛，广东东区、西区各组成一支球队，集合了21支球队的优秀球员，与香港、澳门的队伍同台竞技。作为本赛季粤 BA 赛事的收官篇章，这场跨越草根与职业、联动粤港澳的篮球盛宴，是广东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据了解，2026粤 BA 整个赛季赛事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市，历时4个多月，累计开展超120场精彩对决，线下累计观赛人次超56万。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喀什地区行政公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广东广州举办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丰收节活动。本次丰收节活动精准匹配粤新两地产业优势，打造沉浸式丰收主题市集，同时设置广货行天下展销区，面向广东特色食品、农产品、文旅轻纺、轻工日化、家电数码等品牌企业开放参展席位，展示粤字号优品实力，同步打通广货入疆的展示与对接通道，实现双向产业联动。活动启动后将持续推进江品五进专项行动，进食堂、进企业、进社区、进商超、进地铁，全方位拓宽新疆特优农产品大湾区销售渠道，打通特优江品从产地到市民身边的最后一公里，让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正宗的新疆优质产品。
6: 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帖子，一次博物馆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今天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

0: 安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1: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0: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赵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赵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1: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赵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1: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从眉眼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0: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1: 上香意味的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0: 漳州赵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氏祭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1: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元公，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白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但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0: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虎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1: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0: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赵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方黎、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2: 您好，我是主持人陈露。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正在杭州举行，本届活动以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活动期间，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新象、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联袂呈现，奉上各具特色的光影佳作。那么透过艺术与影像的交流，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理解？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
3: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以法理事实揭开台独谎言。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9月14号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启幕。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9月14号开幕了，主展览9月15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那么您对这一活动是怎么看的呢？
4: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恒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力。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自创办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累计收到了两岸作品7万多幅，参与人次呢也达到70万，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光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

0: 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1: 我们看到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第七届，它最早是在浙台之间的小型摄影交流，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当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那么请问郑玉礼先生，在您看来，这个平台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怎样的变化呢？
0: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
1: 可以说，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观察彼此的一个窗口，既有山水风物，也有市井生活。那么郑玉礼先生，在您看来，这类影像展览能够怎样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于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

0: 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他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1: 是的，那么郑玉礼先生，以本次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作为切入点，您怎么看未来两岸视觉艺术领域的交流？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深化，更好地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呢？
0: 那我们知道呢，视觉艺术的门槛低，感染力强，而且传播无边界，是最适合两岸民众共情互通的这样一种交流载体。那么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十分广阔的。而从发展趋势上来看的话，两岸的视觉艺术交流呢，正在逐步的走向常态化、生活化和数字化。过去两岸艺术交流呢，多依靠线下的大型活动，而如今呢，像影像、短视频、平面设计、数字艺术等视觉形式呢，也是高度适配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两岸的创作者呢，可以线上联动、云端联展、实时共创，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艺术交流从阶段性的活动变为常态化的互动，持续积累两岸民间的情感连结。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想要进一步的去深化交流，增进同胞之间的互信了解，其实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持续的一个发力。首先呢，就可以深耕青年群体。当前呢，两岸视觉艺术交流的核心潜力呢是在青年，未来呢可以针对性的开设一些两岸青年影像的创作营、艺术工作坊等等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活动，去常态化的组织两岸青年结对共创，围绕着乡土文化、城市发展、青春生活、非遗传承等共同的题材去联合创作，让青年从观展观众变为创作主角，在合作交流当中呢，去深度沟通，彼此理解，培养新生代的两岸艺术的这样一种挚友。其次呢，就可以拥抱数字的一个新形态，在传统的摄影展览基础上呢，去融入短视频、航拍影像、数字文创、国潮视觉设计等等一些新兴的艺术形式，去贴合当下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传播习惯，同时也可以依托新媒体的平台去打造两岸的视觉艺术话题，让优秀的作品走出展厅，走向大众，打破小众圈层的壁垒，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看到真实鲜活的两岸风貌，去消除他们的刻板印象。还有呢，就可以推动艺术交流落地生活化、产业化，去推动两岸的视觉艺术人才呢，在文创设计、乡村美育、文旅宣传、非遗、可视化等一些领域呢，去深度合作，实现文化交流和产业赋能的这样一种双向奔赴，让艺术交流不止于审美共鸣，更能够落地到乡村建设、文化传承和青年就业等一些实际的领域，让两岸同胞能够切实感受到交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归根到底呢，两岸的视觉艺术交流的核心呢，不是技艺的比拼，而是民心的相通。那么未来呢，只要持续以文化为纽带，以青年为核心，以创新为载体，不断的去丰富交流形式，下沉的民间的一个场景，就能够让两岸的同胞在一次次的视觉共鸣。

0: 艺术共创当中呢，去加深理解，凝聚认同，为两岸的和平融合发展，筑牢最温润、最持久的这样一种民间的根基。
1: 是的，今后我们也希望两岸摄影人能够继续多走动、多合作，让影像艺术持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两岸同胞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灵契合。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
2: 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民进党当局肆意歪曲历史，炮制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分裂本质，其谎言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接下来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理事实，为您揭开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谎言。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声，更是现在与未来的指路明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就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公元十二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台湾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1895年，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台湾等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5: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连接在一块的紧密关系。这个关系呢，不光是来自于历史的一个延续，同样的呢，在国际法上也有它的一个依循。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这是来自于1943年11月间的开罗会议。在这个开罗会议里面呢，国民政府主席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领相关的同仁出席在非洲开罗所举办的军事会议。这一场军事会议里面，大家在商讨的是怎么样进行接下来对日本的战争，范围大概是聚焦在东亚，讨论的除了英国、美国在太平洋的协同之外，关于中英两方在滇缅的作战合作，同样也是讨论的议题。除了战斗之外，在这个会议里面也谈到了战后各地归属的一个处置，尤其是关于日本他曾经占领或者是统领的这些区域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的问题。
4: 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分别在华盛顿、伦敦、重庆公开发表开罗宣言，这一影响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文件就此诞生。这一宣言不仅标志着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坚定立场，也为战后亚洲地图的重绘奠定了基础。开罗宣言主要针对日本的未来做出了规定，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归还其自1895年以来非法侵占的所有领土，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的东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5: 在这边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把开罗宣言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仔细的再来重读一次。它里面讲到中美英

0: 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截取之土地，亦勿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熟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因此呢，在这一个宣言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所有日本因为战争以及贪欲截取的土地，不仅仅是截取自中国的土地，他截取自其他的领地也都必须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归还。而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比如东北四省，也就所谓的伪满洲国，台湾跟澎湖群岛都必须要归还给中国。那在这边他把台湾跟澎湖群岛特别列出来两个区域，这主要是因为马关条约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因为马关条约的签字而造成的。在马关条约的约文里面，他把台湾跟澎湖群岛分列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因此呢，在向日本要求索还的时候，即使澎湖在当时也是台湾所属的一个下级单位，是澎湖厅的一个位置，可是呢，在约文上面或者是在声言上面就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得把这两个地方都得还回来，以免呢只提到一个漏了一个，那日本呢可能就能赖皮，他只还一个不还一个。
1: 开罗宣言在随后的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被明确提及，显示出其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波茨坦会议的参与者美国、英国和苏联进一步强调了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并在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包括开罗宣言在内的所有条件。
0: 这个开罗宣言它只是中美英三方对于日本的一个呼吁，日本在这个时候只是知道了但还没有同意，因此呢后续的相关的声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当德国纳粹他已经被盟军给击败之后，盟军各个领袖在欧洲的波茨坦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里面呢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于远东方面的一些事务要怎么样处理，其中的第八条就特别续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也因此波茨坦的公告里面就把开罗宣言的所有内容全部囊括进来，包括了归还窃自中国的土地以及给予朝鲜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都囊括在波茨坦的公告里面。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天皇他在1945年发表了终战诏书，下令战争要结束。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日本在投降的时候要接受中美英苏四国的共同宣言的通告，而这个共同宣言的通告指的其实就是波茨坦的公告。
1: 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投降不仅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其接受对被占领区域进行赔偿的责任。公告明确了日本需归还所有自1895年以来侵占的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0: 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大概都是盟国对于日本的呼吁，日本还没有接受，可是呢，当 终战诏书一发布，

0: 我们知道日本已然接受。因此呢，日本它不光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也因为波茨坦公告里面特别续名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所以开罗宣言里面的内容也一并被日本所接受了。这个接受的历程，到了日本在1945年9月2号派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来签署降服文书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件事。重光葵他特别的说，他代表着天皇跟日本政府以及其继承者，担任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之各项条款，并发布及采取联盟邦统帅或其他经指定之盟邦代表为实施宣言之目的而所需之任何命令及任何行动。到这边，不光是日本天皇他透过诏书来发布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也透过了降书的签署，白纸黑字的接受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日本是同意要交还台湾澎湖，也确实这个交还的对象就是中国。
1: 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由战后惩罚转变为扶植日本，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亚洲的桥头堡。1951年，美国和几十个国家与日本签订所谓旧金山合约，也被称为旧金山对日合约。虽然中国是二战中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二战的战胜国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这一涉及到中国国家权益的重要条约却未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政府对此发表明确声明，不承认所谓旧金山合约的合法性。就连当时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在谈话中表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合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绝不容忍。
0: 后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两岸都没能出席相关合约的签署跟谈判。因为这个缺席使得后面衍生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日本透过这个合约的条文放弃了对于台湾跟澎湖的所有请求权。也因为日本放弃了基于前面所谈好的所有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的中战诏书跟降服文书里面都很明确的表达放弃了台湾澎湖的主权之后会做怎样的安排，而这个安排很确实的就是把台湾跟澎湖交还给中国，这个安排确实无误。因此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台湾跟澎湖就是在国际共识之下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当然台湾跟澎湖自然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虽然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就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篡改和歪曲，更不容否定。不论民进党当局的政客们如何表演蓄意歪曲事实，其所期望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其谋独行径也注定徒劳。
2: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

0: 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elling 演唱的 Up and Down。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这首 Up and Down 是融合了复古 R&B 与粤语流行质感，把人生起伏比作一场无剧本的直播，旋律轻快通透， Kelly 细腻的声线娓娓诉说成长中的起落，从受挫沉淀到与过往和解，传递不必苛求完美，接纳所有高低瞬间的豁达心境。继续来听本周的二号新歌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 Pistachio。

Pistachio 是一首清甜的流行歌曲哈，以开心果的这种意象描摹了暗恋萌芽时纯粹羞涩又直白的心动。那曲风是松弛灵动了，轻快节奏像是少年藏不住的欢喜，把初见时闪闪发光的憧憬缓缓铺展开来，简单又治愈。继续来听到的新歌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

0: 歌曲《我恨这个夏天》是用反差式的恨反串夏日相遇带来的深刻在意，蝉鸣晚风融化的冰淇淋是把青春当中的暗恋与未完成的告别写进了夏日场景，编曲清新鲜活，少年感的唱腔诉说一段热烈开场却又潦草收尾的夏日故事。继续要送出本周的四号新歌作品了，一起来听卢卓文的演唱 New Girl。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卢卓文演唱的 New Girl， 这首作品呢是改编了朴树原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大家喜欢的歌 New Boy。 那这次改编也是赋予了旧旋律全新的女性视角了，明快的旋律充满着元气与生命力，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女孩挣脱束缚拥抱崭新自我的状态，带着少年人独有的勇敢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充满向前奔赴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新歌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分享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一首影视原声音乐作品，曲风沉静，带着迷幻的氛围感，来自法兰的演唱《变形记》。那这首歌曲是凝视人在银河追逐期待时内心的悄然改变，叩问在不断变化的路上，我们丢失了怎样的自己，引人深思自我与欲望的关系。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新歌之后，要行进到今天第六首新歌推荐的时间了，要送出的也是我们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

0: 充满港式氛围感的浪漫单曲，以港岛的街道、维港的晚风、轮渡落日为底色，描绘了一场发生在香港街头的心动故事了。轻快温柔的旋律诉说并肩散步、不愿放开的掌心，把都市里细碎又甜蜜的爱恋娓娓道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星级弯曲板块了，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歌曲。首先要送出是邓紫棋带来的演唱《天空没有极限》，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星际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歌曲。那么首先送出的是邓紫棋的演唱《天空没有极限》，整首歌是昂扬磅礴的，带着冲破桎梏的强大力量。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诉说不被定义、无畏流言的信念，鼓励每一个人挣脱自我设限，打破外界的质疑与标签，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天赋带来的演唱《男人怎可以》。

0: 港式流行摇滚曲风节奏是强劲有力的，跳出世俗对男性的刻板标签。歌曲《男人怎可以》是探讨男性不常外露的情绪与内心的柔软，在利落律动当中唱出真诚做自己的底气，既有热烈张力，也藏着直面内心、接纳全部自我的勇气。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演唱《陪你去流浪》。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旋律大气辽阔，编曲层次也是非常的厚重哈。陪你去流浪，来自薛之谦的演唱。这首歌并非是一首低落的悲歌，而是拥有一种温柔坚定的能量，在歌曲当中收获奔赴远方的温暖力量。歌曲传递出愿意陪着所爱之人跨越山海，无惧前路风霜，在漫长漂泊中坚守陪伴，带着义无反顾的赤诚，给人直面未知旅途的勇气。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曲依然动听，送出周柏豪的演唱《我的宣言》。

温柔又厚重的粤语情歌是一份郑重的爱情宣言，来自周柏豪的演唱《我的宣言》，旋律真挚动人，没有华丽浮夸的词藻，而是用沉稳的歌声许下相守一生的约定。这份坚定专一的心意自带安稳又充满希望的能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热烈明亮的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声线，充满感染力，将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比作最美的太阳，是低谷时的支撑，迷茫时的方向，传递被守护被鼓舞的滚烫能量，给予我们穿越困境继续前行的底气。那在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之后，继续来听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曲风是轻快灵动，自带松弛鲜活的能量，以趣味化的提问展开，跳出了沉重的哲学思考，用轻松俏皮的旋律邀请大家放下紧绷的情绪，抛开生活压力，在简单的快乐当中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元气感扑面而来。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最后要送出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岁月如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大家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2: 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与你一起前往重庆探寻巫山神女。
1: 文化公开课在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2: 传承由我，聆听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皮洛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
2: 皮洛台地乃至整个稻城县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每年5月到9月就会迎来一段温度相对适宜的气候窗口期，而考古队展开的拉网式踏查正选在了这个时间段。在这片看似宁静的高原台地之下，考古队员们触摸到了怎样的历史痕迹，又将发现什么样的远古故事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4: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
5: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傍河的山脊这里。
4: 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府。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5: 秦建红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府，我就非常高兴，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的这样一个东西。
4: 随着第一件首府在皮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的2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首府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
5: 除了首府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遗物，我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又继续的跑了一下，就采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首府、手稿、保人府，就是当时就是捡了很多。
4: 这些看似平凡的石块散落在皮洛台地上，在寻常人看来与周遭砾石并无二致，然而在考古队员的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感觉。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就首先我们要知道石器干什么的。其实石器就类似于我们远古的刀子、斧头一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刃儿，古人用一个石头敲击另外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有一些力学特征。如果你看首府的话，

0: 你就看到它会就两面打字，它会有连续的拨片。
1: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高原地区，在高原地区能够找到有原地埋藏的遗址非常罕见，对我们研究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高原这种高寒缺氧资源稀少的地方去生活，这对于研究远古的人类对于极端环境的生存适应也是提供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材料。
1: 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铺设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
0: 我们考古也没有透视眼，我们也看不穿地下到底埋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前前后后调查几次都是地表的，地表你要从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嘛啊。
1: 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皮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叠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4: 我们通过把这个4个壁上的这个地层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够很精准地控制你的遗物，每一个遗物是出在哪一层的，你就不会把沼的东西放到碗的里面去，不会把碗的东西放到沼的里面去。这个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继承学的一个原理。
1: 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10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2至10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10至7层，首辅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6至5层，4至3层的首辅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

0: 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二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二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5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首府，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2: 这处遗址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多个层位，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是多次进驻高原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通过连续的地层和不同阶段人类的文化遗存，构建出人类在宽西高原地区生存演化的文化链以及技术发展的过程。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通过皮洛遗址各文化层的不同颜色，可以推断出每一个文化层所处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2: 这种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的环境背景，对我们研究这些人类为什么到高原、如何在高原生产生活，是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是高度的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考古工作或者对历史的追溯，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也能够给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坐标。
0: 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9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皮洛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0: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十多万年的交流融合途径。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大家好，我是雅文。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呢？
2: 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跟随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探寻其中的奥秘。
3: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膝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其相无双，其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4: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个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疲倦，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水全部就泼了，那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她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了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股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5: 当今世界殊。
3: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食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

0: 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帝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苏玉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1: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然后又送走夕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2: 朝云峰。
1: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旦为朝云，暮为行云，就是它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0: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祖。高以贤以，林望远以，广以朴以，万物足以，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珍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奇怪奇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祖，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1: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嗯，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征的
3: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2: 奇特。
1: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4: 巫山连绵的群峰，奔涌的长江，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而多雨多雾的三峡气候又为神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如宋玉在《高唐赋》中所写，其上独有云气，足息直上，呼吸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在宋玉的笔下，巫山神女是那样变幻莫测。
5: 书本旅行团离开亭子，继续向上攀登，大家来到一处名为观霞楼的观景平台，从这里看长江三峡，看巫山，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她的理想实现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的讲述。
1: 大江东去这种感觉，其实巫山云雨它除了一个自然的风景，自然的云雨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赋予它很多的含义。因为云雨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
2: 飘渺，
1: 看不见，摸不着，
2: 神秘。
1: 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云雨，它就应该是布施给巫峡大地，保佑巫峡大地的人民早日跟随楚襄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云雨它能够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它应该放大到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吧？我们人要生长要繁衍，那肯定离不开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我们种族的繁衍。
0: 后人常用巫

0: 山云雨，代指男女之情，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应该另有深意。创作《高唐赋》之前，宋玉在朋友的推荐下，在楚襄王身边担任文学侍臣的职务。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如楚庄王时期那般强盛，而是江河日下。楚襄王听信谗言，使得朝中奸人横行，贤臣得不到重用。宋玉笔下的神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感受过诞生神女的奇特环境，书本旅行团一路下山，再次登船，继续寻访巫山神女的化身——神女峰。
1: 那写神女的诗是不是很多啊？
2: 当然了，从古至今，写巫山神女的那个诗词可以说浩若烟海，难以统计。神女文学的现象，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0: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采用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夸张的表达又带给人无限想象。比如《高唐赋》中的“巫山鹤旗无愁”，夸张巫山之高大；而《神女赋》中写巫山神女之美，也是令人称绝，说她奇相无双，奇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毛强是跟西施同时代的绝世美女，毛强张媚是说她掩袖而笑的样子无人能比。然而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神女，越发觉得宋玉写这两篇赋绝对不只是赞颂美女那么简单。
2: 其实宋玉写高唐赋、神女赋，它有很多的意味在里边。首先，我们巫山属于楚国的最西边，巫山因为崇山峻岭，是楚国的军事的屏障。在我们读《高唐赋》的时候，它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山川的那种雄壮秀美，实际上也写了森林里边的动物、植物、药材和江河里边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是一种资源啊，物质的资源。更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什么？是我们大宁河上边的盐。所以楚人把巫山作为他们的物质的依靠、战略的依靠的这么一座山。宋玉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她非常之美。神女她既是个体的美，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里边隐约的实际上有一种规劝，规劝楚王有这么好的人民，这样生擒的土地一定要自立，要自强，要能够发扬光大。
0: 原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的颓丧之势。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地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书本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
2: 陆游在《入书记》里说，神女是纤细
1: 七窍，
2: 七窍曼妙的身姿。
3: 对，那个小的
4: 右边那个
3: 小小的，
2: 给你点个赞，纤细的曼妙，她就是神女。哦，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它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啊亭亭玉立的形象。
0: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但她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

0: 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
1: 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
2: 回音回声，
1: 一种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啊、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
0: 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宋玉在《高唐赋》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书本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永和九年暮春，汇积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正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
8: 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生死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6: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9: 古人说，以乐谨写哀，以哀谨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

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神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就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境造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

0: 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亦复。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是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文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问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
2: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
5: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6: 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钟锦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7: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7: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7: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7: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肯定不行的。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8: 他是十六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7: 骨头打碎了，

0: 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0: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0: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在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1: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0: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0: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 啊，因为摩斯指他的，

0: 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0: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0: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0: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1: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在钟锦德的工作室里，珍藏着很多获奖作品，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他艺术思想的结晶和对人生的思索。其中有一件《生命之环》的作品，正如他对人生的诠释，人要活得有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从前到福建旅游是观山看海，步履匆匆，如今踏访巴闽，可沉浸式品味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式生活。今年初，福建将闽式生活作为全域文旅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省市县三级联动启动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促消费主题年活动，萃取巴闽山海灵秀与市井烟火底蕴，雕琢出可慢行、可驻足、可深度融入的生活样本，给出文旅产业从流量竞争迈向流量深耕的鲜活福建样本。
0: 通过植入精细运营理念，叠加多元消费业态，延伸文旅产业链条，福建呢顺利地完成从过路观光到驻留生活的深层蜕变。蕴藏在市井烟火中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成为巴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4: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4: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雪文脉，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0: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总台记者左眼一起走进滨州，来听成滨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5: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6: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7: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8: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

0: 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革车千胜，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0: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1: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0: 对。
2: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0: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吾视其不来，是吾有以待也；吾视其不攻，是吾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1: 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
0: 哎，
1: 事儿。
0: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1: 不战
0: 不
1: 不败。
0: 败。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1: 规避掉
0: 规避。
1: 了。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2: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4: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1: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1: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0: 一件海洋贝茨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1: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2: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0: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1: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3: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所以这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4: 哦，还是有秘方的，
3: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
4: 嗯，
3: 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
4: 哦，
3: 完全融入到一起。
4: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5: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2: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

0: 松林里的约定，采自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1: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屋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2: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3: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2: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3: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2: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3: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2: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4: 长征地理名片。
5: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4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2: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

命捐躯，其中 1.08 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

0: 去了大半年。
1: 淡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次给大家的，
0: 每到十一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两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九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2: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2: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3: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红衣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128集，粉红娘娘。
6: 在大师讲述粉红女郎特性的时候，唐三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思考着。此时听大师说到这里，他说：
8: 老师，您说会不会是昨天晚上那只大地之王导致的？
4: 什么？大地之王与粉红女郎一样，都属于蝎形魂兽，或许会和他有关。
6: 大师眼中光芒一闪，
4: 有这种可能？难道这个族群的粉红娘娘与昨天那只大地之王是伴侣？这很有可能。魂兽的智慧会随着修为而增加，粉红娘娘在魂兽中属于比较脆弱的一种，而大地之王在她的同类中是上等存在。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机甚至面对人面魔蛛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如果粉红娘娘以自己献身为代价托付于他，理论上完全可以成立。那只大地之王的实力在这片落日森林中

0: 应该也算不错了，再加上这庞大的粉红女郎族群，足以偏安一隅。
1: 弗兰德看了一眼身边的柳二龙，失笑道：
0: 哎呀，你虐了人家的老公，现在人家报仇来了。
1: 柳二龙眼中寒光闪烁。
2: 报仇？好啊，那我就杀出去，让他们做一对同命鸳鸯。
1: 大师正色道：
0: 上千只粉红女郎释放的毒非同小可，切不可大意。刚才我们都多多少少被毒素侵入了一点，要不是有小三这株奇异的刻毒之花，情况就很难说了。现在有几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一是我们凭借这朵花的抗毒性冲出去，另一个更稳妥的方法是由弗兰德用飞行的能力把我们一个个带出这片区域，只要出了这片区域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小三，你对毒的了解比较多，你的建议是什么？
3: 老师，粉红女郎毕竟缺乏攻击力，以我们的实力还是硬冲比较好，保持密集阵型就可以了。最好是那只粉红娘娘忍不住冲出来动手，只要把她解决掉，这些魂兽群龙无首自然会退却。只要大家在以我为中心的直径十米的范围内，可保不会被毒素侵染。
1: 弗兰德点点头。
0: 好，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小三，既然你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就由你来指路。无极，断后。
4: 是。
0: 二龙、小刚，我们在前面。慕白，院长，你们几个居中策应，注意保护好小三、小奥还有蓉蓉，尤其是小三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出发。
1: 有了对局面的准确判断，众人自然就少了迷茫，重燃战意。包括大师在内，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武魂释放了出来。由于获得了第三个魂环，大师的武魂罗三炮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但比原来大了一圈，而且深紫色的毛发中多了少许金色。看那样子，要是大师真的能够获得第九个魂环，说不定他真的能够进化成黄金圣龙。在唐三的指引下，以幽香绮罗仙品抵御毒素，众人小心翼翼地朝前方走去。大师和唐三的判断非常正确，这群粉红女郎的族长正是一只粉红娘娘，也正是昨天那只倒霉的大地之王的伴侣。魂兽有魂兽之间的通信方法，大地之王在死的时候自然散发出了一种味道，通知了粉红娘娘，再加上马红俊身上存在着大地之王的气息，自然就被人家找上门来了。由粉红女郎组成的这个包围圈并不算太大，但唐三很快就发现了不妥。随着他们的移动，整个包围圈也在移动。此时虽然晨雾已经在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散，但周围依旧有一层红蒙蒙的毒气，只是比之前的看上去要薄了一些。唐三停下脚步说：
3: 这样不行，这些粉红女郎也在一直移动，视线不清，我们又在树林之中，前行的速度受到限制，这样下去我们只能一直在他们的包围之中。虽然有幽香绮罗仙品在，我们不会中毒，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小奥，准备飞行蘑菇肠吧。
1: 奥斯卡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用手指了指唐三：
0: 听小三指挥。
1: 奥斯卡的魂力进步之后，在魂力全部消耗的情况下，他能够制作出12根极速飞行蘑菇肠，正好满足众人的需要。虽然他自己在使用这飞行蘑菇肠的时候效果会减半，但在多出2根的前提下，也可以和众人一样飞行1分钟。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凭借飞行蘑菇肠附加的极速飞行效果，使众人能够快速地通过毒雾区域，对外面的粉红女郎产生杀伤，被动局面才会被化解。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奥斯卡几乎耗尽了全部魂力，制作出了12根飞行蘑菇肠。简单的休息了一下，众人立刻展开行动。众人吃下蘑菇肠，先升入空中。为了避免大家因为飞行速度不一致而落入毒雾区，唐三释放出自己的蓝银草，缠绕在每个人的腰间。他用蓝银草的长度控制好众人和他之间的距离，这才认准一个方向，

0: 急速飞去。在地面上前行也并不是不行，粉红女郎的速度并不算太快，但在地面上行进会受到树木的阻挡，视线不清，就算有唐三的指引，十一个人的团队也不可能做到速度一致。此时毒雾已经比先前的更加浓郁了，唐三绝对不希望有人不小心吸入毒雾，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兴奋类的毒气连他都觉得解决起来十分麻烦。飞行蘑菇肠随着奥斯卡实力的提升，不但速度有所增加，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增加了大约10秒。虽然这段时间依旧不算太长，但足以让他们直接飞出毒雾区域了。
1: 粉红色的毒雾被幽香绮罗仙品的气息破开，重重毒雾从两旁闪过。当蘑菇肠的飞行效果大约消耗了一半的时候，众人眼前突然一清，周围的景物瞬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已然冲出了毒雾的包围圈。六耳龙厉笑一声，腰肢一摆，挣脱了腰间的蓝银草，身体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地面直落而去。他的身体尚未落地，大鹏火焰已经奔涌而出，下方顿时传来一片凄厉的惨叫声。众人向下方看去，正好能够看清脚下那密集的魂兽，粉红女郎的真容出现在眼前。正像大师描述的那样，那是一只只看上去晶莹剔透的粉红色蝎子，就像粉红色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它们身长大约2尺，在地面上游动，身上不断散发出淡淡的粉红色气体。柳二龙因为昨晚的事心情本就不好，又被毒雾困了半天，此时一出毒区哪还忍住。虽然他没有像昨天晚上那么冲动直接用出赤龙真身，但此时也宛如火焰魔君一般冲入毒蝎群中，那完全是单方面的杀戮，第一次攻击就化掉了10只以上粉红女郎的身体。弗兰德唯恐柳二龙有事，向唐三点了点头，我们也下去。唐三收回蓝银草，众人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从天而降。大师大喝一声，不要过多杀戮。他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史莱克七怪听，也是说给柳二龙听。柳二龙一脚踢飞身边一只粉红女郎，扭头看了大师一眼，他冷哼一声，速度再次加快。虽然柳二龙表面不赞同，可实际上极为尊重大师的意见，让那些可怜的蝎子在飞起时还能留下一口气来。戴沐白低声在弗兰德耳边说，院长，您不是说这次对付魂兽时让我们自己来吗？您看二龙老师这是……弗兰德无奈地说，你们二龙老师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的。小刚，不如我们先离开这片区域吧，这些粉红女郎虽然不足为患，但被他们缠上毕竟有些麻烦。出乎弗兰德意料的是，大师摇了摇头，不急，再等等。就在这时，一声尖利的鸣叫从毒雾区域传来，紧接着一团粉红色光影从毒雾区内嗖地窜了出来，张嘴就是一口浓雾朝着柳二龙喷去。柳二龙心中一惊，双掌前拍，身形瞬间后运，但还是难以避免地吸入了一丝毒雾。幸好有之前唐三给的去瘴丸对毒雾有一定的抵挡作用，再加上柳二龙修为深厚，少量毒雾很难对他造成伤害。二龙回来，小三你们上，不要杀死他，留他一口气。大师冷静地下达了攻击命令。从树林中钻出一只体型庞大的粉红女郎，她的体型甚至与昨天被柳二龙杀掉的大地之王差不多。与普通的粉红女郎相比，她不但身上的粉红色更深，而且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头部有6只暗红色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幽寒光。柳二龙突然后退，闪开了他喷出的毒雾，显然这令粉红娘娘更加愤怒了。她蝎尾一抽地面，朝着柳二龙的方向追了过来。没错，这正是那

0: 是粉红娘娘。从外表上，大师就能判断出这只粉红娘娘的修为在3500年到4000年之间。马红俊这时大喝一声：“
1: 三哥，捉我！”
0: 一声凤鸣从他身上爆发而出，那并不是他口中发出的声音，而是他身上火焰升腾而起时自行产生的。炽热的金红色火焰瞬间蔓延全身，他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光扩散，马红俊背后一双巨大的火焰羽翼已经瞬间展开，双翼超过4米长。虽然看上去和马红俊那圆滚滚的身体有些不协调，但那炽热的气流令史莱克众人不禁快速后退几步，与马红俊拉开了距离。大家合作了这么久，马红俊的意思唐三当然明白，他是要试验一下新得到的魂技。
1: 上！
0: 唐三只给了他一个简单的指示，他就一抬手，一团绿色光球已经被他甩了出去。马红俊背后的火翼骤然拍动，身体再次飞翔而起，带着绚丽的火焰尾翼，就像一颗烈火流星般追着那绿色光球朝着那只粉红娘娘飞了过去。这就是马红俊的第三魂技
1: 凤翼天翔。
2: 凭借这个魂技，他能够暂时拥有飞行的能力，在飞行的过程中魂力会不断消耗，同时这个技能会引燃他的第二魂技浴火凤凰，两个魂技合二为一，令他的火焰攻击力瞬间提升了100%，攻击范围扩大50%。从第三魂技开始，马红俊这强大的凤凰武魂已经开始展现出了超越普通武魂的实力，尤其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他消除了变异武魂中的邪火限制，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魂技。粉红娘娘头部的六只小眼睛中立刻流露出了恐惧的感觉，就连之前柳二龙的火焰也没有带给她这样的感觉，同时在那恐惧之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愤怒，因为她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马红俊身上那属于大地之王的气息。她之所以感觉到恐惧，自然是因为马红俊身上的火焰，他这种毒虫类的魂兽都怕火，但他毕竟拥有近4000年的修为，普通火焰他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马红俊身上的凤凰火焰是一切毒虫的克星，凤凰是万鸟之王，气息上的压制已经令这只粉红娘娘乱了方寸，绿光瞬间舒展，巨大的蛛网根本没给粉红娘娘闪躲的机会。唐三的手法何等精妙啊，这蛛网束缚的妙用瞬间展开，粉红娘娘硕大的身体瞬间被蛛网捆了个正着，这一刻她已经不只是恐惧，而是恐慌。蛛网上那属于天敌人面魔蛛的气息令她全身酥软，强烈的毒素入体顿时令她的防御力大幅度下降。而就在这个时候，马红俊已经俯冲而下，轰的一声落在了他面前。火焰突然一暗，众人清晰地看到落在地上的马红俊背后的火翼向天空舒展开来，他的右拳重重地轰击在地面上，刹那间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一个直径5米的扭曲光照将他与粉红娘娘的身体同时笼罩在内。正在蛛网束缚中拼命挣扎的粉红娘娘在那扭曲的空气中身体瞬间僵硬了，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紧接着马红俊大吼一声：
1: 小爷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
2: 轰的一声，猛烈的凤凰火焰瞬间爆发，那嘹亮的凤鸣之声穿云破雾，宛如金石铿锵一般，一道猛烈的凤凰型火焰从地面下喷涌而出，带着马红俊的身体瞬间升腾而起。之前那扭曲空气笼罩的范围内已经被火焰完全覆盖了，火鸟凤凰直冲上10余米的高空，凤翼在空中舒展开来，竟然真的像火凤凰降世一般。
0: 如此绚丽的景象看得是

0: 虽然他们知道马红俊这第四魂技的效果会相当不错，但没想到他的实力会强到这个程度。在获得大地之王这个魂环之前，马红俊的火焰虽然霸道，但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手段。凤凰火线虽然在浴火凤凰增幅下威力不俗，但最多就是和同等级的魂师抗衡一下，攻击手法非常单一。 哪怕是他那能够大幅度提升火焰效果，并增加短时间飞行能力的凤翼天翔，也无法令他的攻击能力大幅度提升。作为一名强攻系魂师，这一直是困扰马红俊的痛苦之处。此时此刻，马红俊施展出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情况。 在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共同增幅之下，这一击产生的恐怖效果，连弗兰德、赵无极、柳二龙等人也不禁瞳孔收缩，大为震撼。史莱克七怪中魂力最强的戴沐白也自认不可能在这样的攻击中全身而退。粉红娘娘尖利的鸣叫声在凤凰火焰内戛然而止。 伴随着天空中绚丽的火凤凰缓缓散去，马红俊已经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虽然他脸色有些苍白，但充满了兴奋。砰的一声，粉红娘娘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面上，晶莹剔透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暗红色，全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焦味儿。 除了轻微痉挛之外，他根本爬不起来了。如果不是马红俊手下留情控制了火焰的强度，刚才这一击就足以要了他的命。令马红俊有些奇怪的是，那束缚在粉红娘娘身上的蛛网竟然还在，只不过已经变成了火红色而已，并没有化为灰烬。 不过此时他正处于施展第四魂技后的兴奋状态之中，并没有多想什么。大师突然开口：“奥斯卡，快杀了他！要害在眼睛位置，然后立刻吸收魂环。”奥斯卡先是愣了一下，但当他看到大师眼中急切的光芒时，立刻明白过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去。他甚至来不及感谢马红俊，就从腰间抽出匕首，直刺而入。 40级的魂力虽然不能令他有什么攻击能力，但力量上要比普通人强得多。那粉红娘娘的外壳早已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软化，奥斯卡毫不费力的就结束了粉红娘娘的生命。他盘膝坐在粉红娘娘身边，立刻开始了吸收魂环的过程。此时。 周围大量的粉红女郎已经如同潮水般退去，令他们退却的不只是粉红娘娘的死，更重要的是从马红俊那凤凰火焰中传出来的强大威压。弗兰德走到马红俊身边，一巴掌扇在他胖胖的后脑勺上。
1: 别在这臭美了，还不赶快坐下来恢复魂力？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亢奋吗？你吸进毒气去了。
0: 马红俊被打得直吐舌头。 赶忙一屁股坐在奥斯卡身边不远处，默默的修炼起来。刚才他的攻击不但绚丽无比，而且极其强悍，同时使用了第二、第三和第四个魂技。对于刚刚通过获取魂环进入第41级境界的他来说，显然是消耗巨大的。再加上他为了追求火焰的视觉效果，不遗余力的在空中勾勒出了完美的凤凰形态，更是加大了魂力的消耗。 刚才那一下，他至少使用了七成魂力。宁荣荣喃喃地说：“每获得一个魂技，果然都是质的飞跃。不知道我的第四魂环会是什么。大师，您为什么让奥斯卡去吸收那只粉红娘娘的魂环呢？这只魂兽虽然修为年限不错，可是实力好像并不怎么强啊。”
2: 对于需要魂环的魂师来说。 没有最强的魂兽，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这只粉红娘娘对于小奥来说，比其他任何魂兽的作用都好。如果我猜得不错，她获取第四魂环之后，会对你们整体的。

0: 击力都有所帮助。
1: 唐三是大师一手教出来的，对老师的想法也最容易理解，心中一动。
2: 老师的意思是，小奥第四魂环的技能中会掺杂粉红娘娘毒物中的兴奋毒素。
1: 大师点点头。
0: 正是如此。小奥拥有的是食物系武魂，就算吸收毒魂兽的武魂，他的魂技也不会产生毒素。因此，这原本属于粉红娘娘的技能，在被他吸收之后，就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效果应该会是在短时间内提升兴奋程度，提升的幅度我不能肯定，但应该会是全属性的提升。就像当初你们遇到的那个狂战队整体进入嗜血的效果一样。他这个魂环虽然也会有反噬作用，但我想应该不会像嗜血那么霸道。
1: 全属性提升，仅仅是这几个字就令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忍不住心跳加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宁荣荣，奥斯卡自从那天向他表白之后，每天都勤奋地修炼，他都看在眼中。眼看着奥斯卡又将得到一个相当有用的魂技，他又怎么能不替他高兴呢？但是他心中也更加的忐忑。当初他决定在这次魂师大赛之后向奥斯卡摊牌，可距离摊牌的时间越近，他的心情就转变得越快。他发现自己现在会不经意地去关注奥斯卡，并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眼中多出的那份执着。宁荣荣很清楚，奥斯卡眼中的这份执着完全是因为自己而生的。奥斯卡是真心的喜欢自己，也正是为了能够拥有追求他的资本而不断地努力着。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弯啊，云又弯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她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她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他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他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音乐制作人小柯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自省。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继续送出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

0: 在刚刚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深情。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歌唱友情或者是亲情。那些美好的相遇，哪怕是要经历分离，所有一切也都值得珍藏。继续要送出矜持的演唱《另一半》。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地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中。继续送出张宇的演唱《月亮惹的祸》。

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中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4: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5: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诗怡走进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4: 乐游风向标单元，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5: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去山东济南宽厚里夜市吃烧烤，去大明湖景区看超然楼亮灯。
4: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芦墟古镇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至今保持江南水乡原生态风貌的古镇。这座藏在岁月里的古镇，民风质朴，街道古旧，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芦墟古镇。古镇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南宋。

正儒学提举陆大猷，近代南涉诗人沈昌梅，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南涉诗人展馆静静伫立，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往事。烟火呢，藏于四楼。近代南涉诗人沈昌梅，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南涉诗人展馆静静伫立，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往事。烟火呢，藏于市井，美味慰藉人心。

0: 还有呢，杨永英的糕团店有麦芽擦饼、青团、黄松糕、肉粽、赤豆粽、发糕、馒头、寿桃，哇，平江好多种哦，尤其是麦芽擦饼，它是以鼠尾草的古法手工制作，软糯回甘，非常好吃哦。热播剧《爱情没有神话》影视取景地百姓酒楼，它这边是本帮的家常菜，百年的深露斋是特色糕点，现做的有挂底酥、定胜糕、苏式月饼、青团，都是老苏州的味道哦。还有呢，现榨的油墩子、清爽的苏式绿豆汤，美食好多哦。芦墟古镇美食有惊喜哦，等你来品尝。上海到芦墟就是苏中的吴江区，主要的交通有高铁，或者你可以自驾，或者来到这边也有公交可以接驳到芦墟，可以规划半日到一日的漫游最为合适。这座安静的千年古镇呢，是零商业的生态，这里的著名的生活气息留住了江南的慢时光，你只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开的店，而且都非常的古朴。然后你过去，你会觉得哇，这里很安静，你感受不到那种很吵杂都没有。然后这边的小吃也很好吃。像阿斯馄饨，我们真的就去吃馄饨，还有糖醋小排。吃完了，我们又跑去，就是每一家我们都去吃。他们这边的那个美食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当地才能吃到。哦，超好吃的哦，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爱情没有神话的取景地，我们也特别跑去拍照。
1: 哈哈哈，
0: 对，他们有把那个挂
1: 海
0: 出来。
1: 报啊，
0: 对，海报都有挂出来，所以这边就是会觉得这边来到这边，你就会觉得哇，好放松哦，没有人会逼你买东西，也没有很急要把哪里逛完，就可以在这边慢慢走。然后它还有一个河道，就直直的这样子，你就拍起来特别的美。
1: 好
0: 再
1: 的，
0: 来第一天的第二站是曲水扇湾，我告别了古朴的水乡古镇，然后我来到我的好朋友极力推荐的曲水扇湾，然后我跟我朋友呢，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开车来，我们就赶快来到这里，这里是坐落于吴江汾湖的一个乡村的文旅秘境，是长三角乡村振兴的一个标杆。有彻底颠覆我对江南乡村的印象。我进到里面，刚好就是因为是4月的时候，哇，有麦浪，有水杉树，芦苇荡，环绕村落，建筑与自然的完全相融，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湾湖的清风，治愈感真的拉满哦。村内呢有两个网红建筑出圈全网，介绍第一个出场的是斩获国际建筑大奖的村小水杉居，它整个复刻了一个水杉的一个造型的建筑，临湖而建，围炉煮茶，还有皮划艇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第二个介绍出场是复刻乌篷船的造型的建筑，叫做无声船屋民宿。静谧临水，还配套了无室咖啡厅。我们就坐在里面，直面整个湖景。这里还有喜事餐厅、藏书茶院，也充满了田园烟火哦。还有一个圆野学社是主打艺术研学。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理想田鱼菜共生农场，展现生态农业的一个魅力。村有麦田，下有稻田，每一季都有不一样的乡野的浪漫。那我特别讲一下那个理想田，理想田是一种源自于传统养殖的一个模式的生态的重构，然后它这里是突破了水产养殖与农耕的栽培的界限，通过了生态的设计，实现 养鱼不换。

0: 水，而水质清澈，种菜不施肥，而正常生长的一个共生格局，真的很特别哦。当地人是说，每年呢，这里呢，麦浪成熟收割之后呢，田地呢就会在6月之后改种水稻。无论这边是麦田或者稻田，铺展成壮阔的乡野的画卷，哇，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哦。游客还可以参与农业研学、蔬果采摘、沉浸式的体验农耕乐趣。他这边有说可以来采摘，然后多少钱，这边都有写。哎，也非常推荐台湾的朋友们前来江浙沪美丽乡村玩，来奔赴这场江南乡野里的诗意旅程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收听以上内容。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息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洋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0: 近日在云南省丽江市呢，举办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摩梭人呢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和总台记者杨诗怡走入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我是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我们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汝亨多吉老师。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2: 对，多吉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3: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我们会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个意思
2: 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哈。
4: 上海游客胡女士，
5: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你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特别热情。
3: 是的，
2: 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摩梭人的大家族哈，我们来跟他们聊一下。
3: 哦，吉巴吉巴，青青姐不散。哦，在
6: 车吧。

0: 制酥油茶是吧？我来喝一下。
1: 我们带来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嘛，煮个茶。
0: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
2: 那个鸡，
0: 哇，太丰盛了。
1: 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0: 一会儿过来吃午饭。嗯。来，我想来问一下，咱们都是摩梭人吗？
3: 不是。
0: 我们来了解报道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好，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
4: 新摩梭人。
0: 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5: 东北、广东、
6: 浙江、
7: 河北、
8: 佛山。
0: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5: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0: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看馆长的那个笑容，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是？
2: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
9: 摩梭人舞金卓玛，
0: 那你觉得转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转山节在我的认识里是，所有摩梭人都会去，然后去上山祈福，就是为了让丰收啊，或者是说有收获，或者是一个去祈福的这样的。
0: 那你希望以后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以后我的家乡吗？我希望是大家都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很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和我们也很合得来，我们可以像家里人一样这样相处，
10: 这样是我觉得很好的，
0: 特别感动啊，就是说想像家里人一样相处。那老师，其实您做这个摩梭人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呢？您觉得摩梭人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它靠的它的内核是什么？
2: 它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0: 其实是一个从小家变成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是没有那种小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大家这种概念
2: 啊。所以它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0: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在安徽淮北，有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正用科技与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时空之门。乐游风向标，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资讯。
2: 位于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的柳资运河桥梁。

0: 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舶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纵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游客王洪泽：
1: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课本里的隋唐大运河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0: 一座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运河活了起来，馆内融合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绥西地域特色等多元元素，打造了丰富的社会教育空间。通过声光电、3D 打印等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文物和遗址生动叙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与历史的情感共鸣。游客彭淼：
2: 参观完柳子遗址，我深有感触，昔日大运河船只往来繁华，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大运河连通南北，便利了古人的生活。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3: 浙江义乌这座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商户们的全球生意经，如今是越来越热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一片繁忙景象，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每一款商品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威奇，中文名叫美丽，2009年只身来到义乌，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他从最基层的外贸业务员做起，一路打拼为出口商，如今又开辟了进口贸易的新赛道，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拥有自己的店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介绍家乡的手工艺品。在美丽心里，他赶上了义乌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成就了无数像他一样的外国商人。
5: 很多中国人问我，你买这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就开始来几个石头，以后走遍的拿过来呀，满东西都拿过来了。
4: 商户朱可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6: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4: 随着进口商品市场热度攀升，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商户的销售规模也是持续增长。商户金建：
7: 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4: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体验，也精准契合了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王女士：
8: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4: 从一瓶红酒到一袋咖啡豆，从一块冰箱贴到一件非洲手工艺品，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缩影。
9: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0: 欢迎继续关注旅游资讯。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去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 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2: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2: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3: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店铺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4: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5: 不仅是山东淄博呀，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呢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瞄准了夜间文旅消费，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了夜游消费的新经济。一起来听报道。
1: 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6: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7: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游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8: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

0: 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0: 虽然已经是城里不咋成文，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2: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
1: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山东济南，跟着总台记者马威，山东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振燕到山东济南宽厚里夜市吃烧烤，品卤味，享受美食，同时还可以去大明湖景区看超然楼亮灯。

0: 起去吧。
1: 在济南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宽厚里。它坐落于历下区泉城路核心地段，是集商业、旅游、文化于一体的情景式消费街区。一到夜幕降临，这里便人头攒动，美食小吃琳琅满目，而其中最勾人的当属地道的济南本地风味。
2: 说到咱济南的传统名吃，怎么能没有草包包子呢？
3: 这家为什么叫草包包子呢？
2: 说起这名字来特别有意思，就是它的创始人张文汉啊，因为非常的憨厚老实不计得失，然后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草包、后来啊，这草包包子就给传承下来了。
1: 草包包子是山东省济南的传统名吃，始创于1937年，因其包子褶似菊花，又叫菊花顶包子。其中猪肉大葱下的包子最具代表性，以精面粉为皮，主料为7:3比例的猪五花肉，蒸熟后的包子一出锅就香气扑鼻，这其中可是很有讲究的。
3: 这个香味来的特别直接，
2: 它这个面呀非常考究，是用老面发的面。刚我们也了解到啊，它的馅儿是用五花肉，配上咱章丘的葱、莱芜的姜以及花椒水和老汤调制而成的，所以说这好食材是真的能吃出来了。
3: 确实不一样。
1: 宽厚里的老味道还不止于此，还有一种传承百年的卤味深得老济南人的喜爱。
3: 这家的扒蹄特别讲究，先要这个炸过，然后再卤过，
2: 肥而不腻，软而不烂，包括它这个皮也是非常有嚼劲的。
1: 这道五香虎皮扒蹄藏着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味密码，沿用近百年的24味香料秘方，坚守一炸、二炖、三焖、四泡古法。油炸焖煮后的猪蹄儿，皮肉分离的恰到好处，肉皮呈酱红琥珀色，形似核桃皮，入口软糯，入味儿还不腻，胶质在唇齿间萦绕，这般独特风味难怪老少都爱。在宽厚里不远处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济南的芙蓉街，全长432米，却云集了280多家商户，这里可是体验老济南的市井生活和地道风味的好去处。那这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美食呢？
2: 从清朝开始啊，油旋儿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个时候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也来到济南来品尝油旋儿。
3: 像整个这个油旋儿，它大概能有60个层吧，
2: 从和面呀、到醒面呀、再到烤制都挺讲究的，外皮是酥脆的，但里面是柔软的，而且里面有小葱，有葱油味儿。
1: 油旋儿又叫油旋回，是山东济南特色传统名吃，因其形似螺旋，表面油润呈金黄色，故名油旋，外皮酥脆，内瓤柔嫩，葱香透鼻。济南人心灵手巧，面食不仅能吃，还能做装饰呢。
2: 现在在我手里拿着的是簪花馒头，它不仅好看还能吃，咱济南不仅能把簪花和馒头结合起来，更是咱传统文化和传统美食的结合。
1: 芙蓉街还有一种特别的小吃，叫做酸炸，其实就是冰糖葫芦串，各地有各地的叫法，在北京叫糖葫芦，天津叫糖墩儿，青岛、烟台等地叫糖球，济南话把山楂叫酸楂，叫着叫着就成酸炸了。都是冰糖葫芦，济南的酸炸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尤以梅花烙款式为代表，精选饱满山楂，切面挖空，填入红豆沙、枣泥、板栗、南瓜仁等6种馅料，糖浆用砂糖熬制，并且酸炸的糖衣更薄脆。除了小吃，济南的夜景也是不容错过，首选必打卡的地儿当属超然楼。超然楼坐落在大明湖景区，有着江北第一楼的美誉，2021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楼，与黄鹤楼、岳阳楼等齐名。如今超然楼亮灯仪式已成为济南吸引国内外游客打卡的流量密码，每晚亮灯仪式前2小时

0: 时，湖畔最佳观赏位便挤满了人，年轻人举着手机只为记录城楼点亮的震撼瞬间，再分享到社交平台。阿杰和圆圆夫妻俩是从广东来济南旅游的，圆圆这次还特意花了2个小时精细打扮，等了一下午只为记录济南超然楼亮灯的一刻。
1: 刚才有没有拍到美照呢？
2: 有了，
3: 有很多。
2: 因为风景好看。
0: 同时，作为济南代表性的湖畔雨荷，每晚与超然楼同步亮灯，市民和游客可以共同欣赏雨荷灯彩的绚烂光影。
4: 全新升级的湖畔雨荷2.0的版本，它的高度呢是10米，同时不仅它有这个科技感十足的眨眼互动，而且它头发上的这个荷花装饰是可以动的。另外呢，我们还升级了香薰系统，可以说是已经被很多游客誉为济南的浪漫新名片。
0: 每周五到周日3天，还可以在大明湖上欣赏划船演艺，舞蹈、诗词、古乐融为一体，带你穿越时空，感受济南千年的人文魅力。同时，在雨荷馆中，人们可以购买一些雨荷元素的文创产品。最新打造的大明湖景区晚上也有很多好去处，比如像在湖边品咖啡，惬意又松弛。不过要说更具特色的，那就得去清末始建的百年南风戏楼。这里融创意餐饮、文化体验与演出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这里的国风点心非常有特色，
4: 咱们桌前的这一套点心呢，名字也很有意思，就叫夏雨荷的梳妆匣。那说到梳妆匣，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就是对镜贴花黄，这个胭脂粉黛，这真的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巧思在里面。
3: 这个不就是咱们大明湖的超然楼了？
4: 是的，就是以超然楼的造型为原型的一个慕斯，我都能看到上面的这个棱角，
3: 做得很细致。
0: 另外，在大明湖上空还可以欣赏到低空领航光影全程大型无人机编队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科技为笔，画出千年全程的文化基因与时代脉搏。通过无人机光影秀与低空旅游的双重加持，将济南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精致变成沉浸式体验场景。
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5: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心向优。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
5: 外交部表示，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民进党当局阻挠大陆连锁咖啡品牌入岛，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5: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伊朗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绝不谈判。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声浪越来越高，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群众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

0: 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2: 八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态势还在持续，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
0: 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八月份

0: 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0: 那么，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8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有所加快，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请听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0: 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请听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都对本届论坛满怀期待，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他们能来中国，却几乎去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那些国家总会偏向某一方。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不能够将经贸往来、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正常交往随意贴上安全的标签，把经济、科技竞争无限上升为安全对抗，人为地设置一些壁垒。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此外，本届论坛还将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
5: 平陆运河航区今天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据了解，我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3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其中 A 级航区对船舶结构、稳性、安全设备等要求最高。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 B 级及以上航区级别船舶可在运河内河段合法航行，若要继续出海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需满足内河 A 级技术条件要求。据了解，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
0: 北京时间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
5: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请听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

0: 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号，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我国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昨天最新发布的是数据质量标准。这套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产业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找回来。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5: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6: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

0: 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1: 它提供的是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2: 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寡淡无味，但盐多了危害更大。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里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4: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3: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5: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3: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6: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

0: 来控制盐的摄入。
1: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请听报道。
2: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3: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4: 挺新鲜
3: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4: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3: 今天
4: 刚过去的，
3: 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2: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5: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2: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2: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

0: 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互幼、全民育幼。
1: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它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它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4: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连锁品牌瑞幸咖啡传出进军台湾的消息后，遭到民进党当局的不断阻挠，引发岛内关注。如今瑞幸咖啡来台恐落空，台媒评论称，让岛内大部分民众不懂的是，一杯咖啡并不涉及安全，为何总让人尝到浓厚的两岸政治苦涩味。这并非首次传出瑞幸咖啡进军台湾的消息，去年年底就传闻瑞幸准备在台开店，当时台经济部门称并没有核准大陆瑞幸咖啡来台投资。台湾中时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有网友发现在台北南京复兴商圈一带看到大量印有瑞幸标识的纸箱，箱子上可见一些字样，疑似是咖啡豆等物资。加上台湾某招聘网站上也出现由岛内一公司刊登的相关招聘广告，使得瑞幸是否通过台湾公司准备来台开店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此，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回应称，瑞幸此前确实曾考虑通过代理商来台，但背后可能牵扯是否有大陆资本参与的情况。陆资来台经营餐饮品牌，应按照正常程序提出申请，接受审查，并应避免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台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问题。有岛内餐饮业人士表示，目前陆资餐饮企业直接来台投资的申请虽然合规，但从未有人通过。因此，民进党当局仍是以政治考虑为先，摆明就是不让瑞幸来台。岛内相关业者也心灰意冷，直言事件背后充斥政治考虑。有批评称，台当局的政治考虑让简单事情复杂化，一再拖延让业者惨赔。一番折腾下来，品牌方与代理方的推进意愿也几近归零。瑞幸咖啡登台一事基本告吹，民众想在台湾喝到瑞幸咖啡的期盼恐落空。更荒谬的是，小小一杯咖啡竟让民进党民意代表扯上所谓资安疑虑，甚至上升到所谓台湾安全问题。民进党民意代表林楚英曾声称担心瑞幸通过 APP 点餐获得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位置与消费足迹。台湾联合新闻网称，瑞幸咖啡想来台，台当局说要通过陆资投资渠道申请。 以当前的两岸关系，瑞幸咖啡一如张雪机车，来台概率极低，这是用政治思维来解决简单经济问题。

0: 岛内民众则纷纷留言：“快点来，生椰拿铁超好喝！”有人甚至许愿，希望蜜雪冰城、霸王茶姬、古茗也一起来。岛内学者于拜近日撰文分析称，台湾自诩市场经济体，相关来台企业只要资金透明、符合投资规范、数据管理合规，并遵守公平交易与相关法规，就不应该仅因来源地而被排除。文章直言，聚中心理使民进党容不下一杯咖啡。事实上，许多大陆商品都是通过代理商被引进台湾市场的，包括大疆无人机、小米产品，还有杨国福麻辣烫、沙县小吃等，在台湾的大街小巷，顺丰快递、中通快递四处可见，在台南街头也有比亚迪电动公交车的身影。台湾风传媒讽刺道：“小小的咖啡豆、机车零件都能触发统战警报，这究竟是大陆商业物产太过凶猛，还是台当局的自信早已脆弱得不堪一击？”近日有消息称，近期热播的《早春晴朗》《难哄》《偷偷藏不住》《爱你》等作品都来自台湾导演之手。岛内媒体人谢寒冰对此感到骄傲，他还感叹说，台湾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不适合演艺人士发展，甚至不适合这些导演发展，我们要去检讨问题在哪里。据此前消息，由台湾导演蒋济正执导，大陆演员井柏然及孙千主演的都市职场陆剧《早春晴朗》近日上线后，在两岸掀起追剧热潮。从画面布景到剧情推进，岛内粉丝们津津乐道，台湾民众更因为剧集背后浓浓的台湾元素讨论火热。《早春晴朗》成为近年继《难哄》《竹芋》等陆剧后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现象级剧集。岛内舆论称，基本上大陆流行什么，很快就会火到台湾。同根同源、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凝聚两岸同胞的情感。据了解，今年岛内最低工资审议会将于9月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代表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依照过往审议会调幅情况、消费者物价指数及经济成长率为主要参考标的。考量经济成长，各产业贡献度不一，劳方主张分享1/3经济成长成果，调幅应达5.75%。若以此估算，明年最低工资月薪将达到31,196元新台币，时薪将达到207元。然而，有学者则建议纳就业占比来审议。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则予以驳斥。15号，沙特阿拉伯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请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

0: 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期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标题是台湾会就此放弃吗？文章援引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岛内各界越来越不相信台湾地区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与大陆进行武力顽抗。文章还称，台湾社会对美国作为所谓稳定和保护力量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而这种信心的丧失正迫使台湾民众重新思考对大陆的态度。与此同时，有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那么以美论为何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的声音越来越高，又反映出哪些问题？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袁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2: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4: 我们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这篇万字涉台长文，种种表述都指向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台湾岛内的军事对抗意志正急速崩溃，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声音则不断增多。首先请教郑健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又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5: 台湾岛内的所谓军事对抗意志本来就是伪命题，那么这一次呢，只不过这位美国人把这个事实呢，再一次用鲜活的例子呢，揭了出来。在这个例子里边呢，他提到了李喜明啊，李喜明呢，是台湾海军出身的，当过潜艇的艇长，后来一直做到参谋总长。他说呢，在30年前他还挺有信心的，他当时是海龙号潜艇的艇长，海龙号呢当时从荷兰进口的，海龙海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之一了。那么李喜明呢，在30年后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没有任何胜算的把握，现在呢是台湾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与解放军有差距了，他怎么可能有抵抗意志？那么从训练的水平来讲，你看看解放军所展示出来的军事素质，那是台湾军队所能比的吗？根本是不能比的。所以说现在一方面是大陆军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位美国作者所揭示的现在弃台论，包括美国声明不介入这样的战略主张，可以说一波接着一波，这样一些效应加在一起，可以说呢台湾岛内的军事抵抗意志急速崩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它也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因为呢现在呢人们越来越看得清台湾的前途啊，要么是和平统一，要么就是非和平方式的统一。现在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配合美国来遏制中国大陆，从军事上把台湾变成热点，到台积电啊，配合美国脱钩断裂，到在国际上四处冲撞去挑战一个中国，使得大陆方面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去推进统一，而不能让台独分裂势力肆意妄为。那么这样一些现象都使得台湾社会不能不思考，如果台湾的前途只有一种可能，统一的话，何不选择和平统一？

0: 所以说，这段时间以来，台湾社会的和平统一的声浪也在越来越高。
1: 我们注意到，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日前接受采访时也一改往日论调，称台军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并强调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封锁与登陆，必须靠自己承受第一击。他也坦言，并非他们不盼着美军协防，而是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美军既不愿也不敢冒此风险。袁州老师，顾立雄这番美军不愿也不敢的表述道出了怎样的现实？当前美军在台海地区是否具备压倒性的军事作战优势？
2: 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报告，还是知名智库的兵推，结论都相当一致。美军若强行介入，将面临灾难性失败，因为解放军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当前美国无法回避的矛盾，即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大量消耗美国的资源，使美国无法将战略重心向东亚地区调整。所谓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美国早已经是有心无力。而美国这种不愿与不敢的背后，其实是当前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优势正在衰减。不仅其装备更新的速度已大不如从前，装备老旧的问题开始凸显，且兵力捉襟见肘，无力同时应对多场冲突的全球军力部署困局已经出现。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体系对抗能力日益增强的解放军，美军已经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收缩战略。这一点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多次出现了航母部署的空窗期，以及从第一岛链收缩兵力将西太平洋防御重心向第二岛链转移，这些事实上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3: 美国既不愿为台独出具保证书，也不愿充当起所谓安全护身符。
4: 民进党最大的误判是将美国的战略利用错当成了所谓安全承诺。其次，民进党误判了中美实力格局，低估了若发生台海冲突，美国将付出的巨大代价。
3: 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浪日益高涨。
0: 解放军对台军完全是一个碾压式的优势，台湾军队没有任何胜算的把握。现在呢，人们越来越看得清，要么是和平统一，要么就是非和平方式的统一，何不选择和平统一？
1: 美国不光在军力上无力协防台湾，文章还称，如今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或守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正不断被边缘化，影响力逐渐变弱。袁州老师，当前美对台策略是否已发生变化？近一段时期以来，岛内社会以美论不断发酵，是否也与这种变化有关？
2: 台湾社会以美论的持续升高，本质上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转向与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感知之间长期碰撞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美国全球霸权进入衰弱周期，美国对台政策也日渐从战略模糊滑向战略抛弃。不仅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提出了美国长期对台战略模糊已难以为继，建议美国应明确转变不干预政策的观点，美国政府内部也正在形成不能与中国开战的政治共识。特别是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之后，曾公开表态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儿，使大家更加清楚这位具有交易性人格特征的美国现任总统眼中，台湾不过是其战略棋盘上的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另一方面，随着岛内利益被美国深度侵蚀，台湾民众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所谓美国协防台湾更像骗取台湾利益的电诈话术。长期以来，美国行的是敲骨吸髓式的对台军售和掏空台湾资产的产业转移，开的却是协防台湾的空头支票，真的到了危险关头肯定会抽身走人。当前民生福祉受损的台湾民众，在看透了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套路后，自然也就不再相信

0: 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
1: 其实，早在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后，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就直接连说四个不：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愿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发言透露出特朗普对台政策立场正在从过往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倾向于反对台独。任多梅老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2: 这一判断背后核心源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现实认知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首先，访华让特朗普真切地认清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坚定的意志。在面对面的会晤中，他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战略自信，深刻地理解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触碰的核心红线，台独极易引爆台海冲突，迫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其次，利己主义驱使美国规避台海战争的风险。特朗普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伊朗战争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有难以抽身之感。民进党当局激进的谋独，极易裹挟美国卷入冲突。特朗普反对台独，本质是切断台独绑架美国的可能，避免被拖入不必要的战争泥潭。第三，是管控对华关系、寻求利益平衡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以明确反对台独、管控台海风险，在遏制中国与务实合作间找寻平衡，为中美经贸、全球议题合作扫清障碍，最后敲打民进党，破除以美谋独的幻想。特朗普不再模糊表态，而是直接反对台独，就是警示赖清德当局，美国不会无条件兜底，激进的谋独只会自食恶果。
1: 随着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近期岛内民间出现了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新动向。一位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此前已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袁卓老师，随着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的信息茧房被打破，未来两岸理性对话的空间是否将进一步扩大？
0: 岛内主流学者公开讨论统一可行方案，将讨论焦点从要不要统一的立场之争转向了统一后怎么办的制度性探讨，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问题，标志着岛内寻求务实出路的理性力量正在苏醒，两岸之间长期被台独势力刻意冻结的对话空间可能被逐步打开。而这次关于统一可行性方案的讨论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引发岛内更多关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度理性探讨，成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不可阻碍的动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最终一定能够商讨出一个完成和平统一的可行方案，寻找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9月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深度国际。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11号，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萨雷亚在声明中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封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5: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所以从高技术武器来看的话，沙特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呢，沙特的地面作战一直没有展开，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同时呢，对于沙特来说的话，似乎呢也拿不出什么样手段来对付胡塞武装。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他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特别是我们看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封锁之后，在沙特来说的话，它重新启用了或者加强了陆上石油输出的能力。所以从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打击呢更多的集中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和一些石油设施，同时呢也把目标呢转向了封锁曼德海峡。
1: 有分析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能够完全封锁曼德海峡，但却使美伊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那么当前胡塞武装的军事实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其持续打击与局势控制能力？对此滕建群分析，
5: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它采取这种游击式的打击。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利用非常简朴的打击手段，比方说扛起冲锋枪，它就可以呢对于沙特的一些目标呢进行袭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呢也拥有了导弹，拥有了无人机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作战手段。所以从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是通过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手段呢跟沙特进行非对称的周旋。从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它现在不单守住了之前的既得的一些区域的控制，同时呢它还在扩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控制了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的哈尼斯群岛，还有穆哈港，还有毗邻岛等重要的这样一些点位。那么这点位来看的话，进一步强化了胡塞武装跟沙特讨价还价，跟沙特进行军事、能源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除了高高在上进行轰炸之外呢，没有太多的手段呢来根除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存在。
1: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曾主动联系美国政府，希望美方不要直接卷入冲突。消息也是透露，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正承受着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夹击的压力，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角力。
5: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无心恋战，现在已经深陷跟伊朗的冲突当中。第二方面呢，特朗普他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场大的考试，如果说失去众议院或者是国会，那么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一场灾难。像沙特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军在这个地区部署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在当下来看的话，美军的存在，美军的部署呢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也被陷入到地冲当中。那么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度呢在大幅度下降。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拒绝沙特提出来援助的要求呢是 不得而为之的一种选择，既有兵力兵器不足的表现，同样呢，也是美国内政或者是特朗普整个中东战略一个必然结果。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6: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

曼斯志强，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4: 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与你一起前往重庆探寻巫山神女。
3: 文化公开课在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4: 传承由我，聆听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皮洛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
4: 皮洛台地乃至整个稻城县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每年5月到9月就会迎来一段温度相对适宜的气候窗口期，而考古队展开的拉网式踏查正选在了这个时间段。在这片看似宁静的高原台地之下，考古队员们触摸到了怎样的历史痕迹，又将发现什么样的远古故事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6: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
7: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傍河的山脊这里。
6: 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府。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7: 秦建红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

0: 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府，我就非常高兴，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的这样一个东西。
1: 随着第一件首府在皮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
2: 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0: 秦建宏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府，我就非常

0: 这些看似平凡的石块散落在皮洛台地上，在寻常人看来与周遭砾石并无二致，然而在考古队员的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感觉。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就首先我们要知道石器干什么的，其实石器就类似于我们远古的刀子斧头一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刃儿，古人用一个石头敲击另外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有一些力学特征。如果你看手斧的话，你就看到它会就两面打字，它会有连续的拨片。
0: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高原地区，在高原地区能够找到有原地埋藏的遗址非常罕见，对我们研究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高原这种高寒缺氧资源稀少的地方去生活，这对于研究远古的人类对于极端环境的生存适应也是提供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材料。
0: 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拨设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
2: 我们考古也没有透视眼，我们也看不穿地下到底埋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前前后后调查几次都是地表的，地表你要从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嘛啊。
0: 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皮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叠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4: 我们通过把这个4个壁上的这个地层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够很精准地控制你的遗物，每一个遗物是出在哪一层的，你就不会把沼的东西放到碗的里面去，不会把碗的东西放到沼的里面去。这个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继承学的一个

0: 愿你。
1: 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十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2至10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10至7层，首辅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6至5层，4至3层的首辅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2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2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5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首辅，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这处遗址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又在于，它是多个层位，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是多次进驻高原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通过连续的地层和不同阶段人类的文化遗存，构建出人类在宽西高原地区生存演化的文化链以及技术发展的过程。
1: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通过皮洛遗址各文化层的不同颜色，可以推断出每一个文化层所处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3: 这种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的环境背景，对我们研究这些人类为什么到高原、如何在高原生产生活，是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是高度的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1: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2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4: 考古工作或者对历史的追溯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也能够给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坐标。
1: 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

0: 从早到晚，至少9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皮洛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1: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10多万年的交流融合途径。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呢？
3: 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跟随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探寻其中的奥秘。
4: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膝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其相无双，其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5: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个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疲倦，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水全部就泼了。那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她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来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股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谷，神女应无恙。

0: 当今世界书。
1: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也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地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2: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然后又送走夕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3: 朝云峰。
2: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但为朝云，目为行云，就是他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1: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祖，高以贤以，林望远以，广以朴以，万物足以，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珍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其怪奇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祖，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2: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征的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2: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3: 奇特？
2: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了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4: 巫山连绵的群峰，奔涌的长江，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而多雨多雾的三峡气候又为神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如宋玉在《高唐赋》中所写，其上独有云气，足息直上，呼吸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在宋玉的笔下，巫山神女是那样变幻莫测。
5: 书本旅行团离开亭子，继续向上攀登，大家来到一处名为观霞楼的观景平台，从这里看长江三峡，看巫山，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她的理想实现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的讲述。
2: 大江东去这种感觉，其实巫山云雨它除了一个自然的风景，自然的云雨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赋予它很多的含义。因为云雨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
3: 飘渺
2: 看不见，摸不着，
3: 神秘。

0: 而生灭。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云雨，它就应该是布施给巫峡大地，保佑巫峡大地的人民早日跟随楚襄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云雨它能够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它应该放到的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吧？我们人要生长要繁衍，那肯定离不开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我们种族的繁衍。
1: 后人常用巫山云雨代指男女之情，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应该另有深意。创作《高唐赋》之前，宋玉在朋友的推荐下，在楚襄王身边担任文学侍臣的职务。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如楚庄王时期那般强盛，而是江河日下。楚襄王听信谗言，使得朝中奸人横行，贤臣得不到重用。宋玉笔下的神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感受过诞生神女的奇特环境，书本旅行团一路下山，再次登船，继续寻访巫山神女的化身——神女峰。
2: 那写神女的诗是不是很多啊？
0: 当然了，从古至今，写巫山神女的那个诗词可以说浩若烟海，难以统计。神女文学的现象，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1: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采用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夸张的表达又带给人无限想象。比如《高唐赋》中的“巫山鹤旗无愁”，夸张巫山之高大；而《神女赋》中写巫山神女之美，也是令人称绝，说她奇相无双，奇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毛强是跟西施同时代的绝世美女，毛强张媚是说她掩袖而笑的样子无人能比。然而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神女，越发觉得宋玉写这两篇赋绝对不只是赞颂美女那么简单。
0: 其实宋玉写高唐赋、神女赋，它有很多的意味在里边。首先，我们巫山属于楚国的最西边，巫山因为崇山峻岭，是楚国的军事的屏障。在我们读高唐赋的时候，它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山川的那种雄壮秀美，实际上也写了森林里边的动物、植物、药材和江河里边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是一种资源啊，物质的资源。更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什么？是我们大宁河上边的盐。所以楚人把巫山作为他们的物质的依靠、战略的依靠的这么一座山。宋玉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她非常之美。神女她既是个体的美，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里边隐约的实际上有一种规劝，规劝楚王有这么好的人民，这样深情的土地，一定要自立，要自强，你要能够发扬光大。
1: 原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的颓丧之势。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地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书本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

0: 陆游在《入书记》里说，神女是纤细
1: 七窍，
0: 七窍曼妙的身姿。
2: 对，那个小的
3: 右边那个
2: 是吗？那小小的，
0: 给你点个赞。纤细的曼妙，她就是神女。哦，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它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啊亭亭玉立的形象。
4: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但她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
0: 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
2: 回音回声，
0: 一种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
4: 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宋玉在《高唐赋》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书本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7: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雅文。永和9年暮春，汇集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正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
10: 他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生死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8: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11: 古人说以乐谨写哀，以哀谨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其实也是用对照的说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就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境造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

0: 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信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书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勇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欣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此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是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文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它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

0: 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庄锦德。
7: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1: 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钟锦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
2: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8: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2: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8: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2: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8: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2: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8: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肯定不行的。
5: 在儿子

0: 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 他是石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2: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2: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2: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2: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2: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

0: 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这个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在钟锦德的工作室里，珍藏着很多获奖作品，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他艺术思想的结晶和对人生的思索。其中有一件《生命之环》的作品，正如他对人生的诠释，人要活得有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开始，带您走进滨州，欣赏专题《成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5: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播出专题《松林里的约定》，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从前到福建旅游是观山看海，步履匆匆，如今踏访巴闽，可沉浸式品味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式生活。今年初，福建将闽式生活作为全域文旅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省市县三级联动，启动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促消费主题年活动，萃取巴闽山海灵秀与市井烟火底蕴，雕琢出可慢行、可驻足、可深度融入的生活样本，给出文旅产业从流量竞争迈向流量深耕的鲜活福建样本。
5: 通过植入精细运营理念，叠加多元消费业态，延伸文旅产业链条，福建呢顺利地完成从过路观光到驻留生活的深层蜕变。蕴藏在市井烟火中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成为巴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雪文脉，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5: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

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总台记者左眼一起走进滨州，来听成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的左眼一起走进滨州，来听成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0: 的不朽冰雪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河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1: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武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2: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3: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士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3: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3: 对，
1: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3: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4: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3: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不败。
3: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3: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1: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2: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5: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4: 没错。
1: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0: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 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

0: 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1: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0: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低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1: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2: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3: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1: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2: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4: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0: 还是有秘方的。
4: 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0: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瓷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

0: 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2: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3: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屋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4: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5: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4: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5: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4: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5: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4: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6: 长征地理名片。
7: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

0: 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个、果一定要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

0: 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1: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2: 淡蓝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1: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1: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3: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3: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128集，粉红娘娘。
13: 在大师讲述粉红女郎特性的时候，唐三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思考着。此时听大师说到这里，他说：
8: 老师，您说会不会是昨天晚上那只大地之王导致的？什么？大地之王与粉红女郎一样，都属于蝎形魂兽，或许会和他有关。
13: 大师眼中光芒一闪，
8: 有这种可能？难道这个族群的粉红娘娘与昨天那只大地之王是伴侣？这很有可能。魂兽的智慧会随着修为而增加，粉红娘娘在魂兽中属于比较脆弱的一种，而大地之王在她的同类中是上等存在。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机甚至面对人面魔蛛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如果粉红娘娘以自己献身为代价托付于他，理论上完全可以成立。那只大地之王的实力在这片落日森林中应该也算不错了，再加上这庞大的粉红女郎族群，足以偏安一隅。
13: 弗兰德看了一眼身边的柳二龙，失笑道：
9: 哎呀，你虐了人家的老公，现在人家报仇来了。
13: 柳二龙眼中寒光闪烁：
12: 报仇？好啊，那我就杀出去，让他们做一对同命鸳鸯。
13: 大师正色道：
8: 上千只粉红女郎释放的毒物非同小可，切不可大意。刚才我们都多多少少被毒素侵入了一点，要不是有小三这株奇异的克毒之花，情况就很难说了。现在有几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一是我们凭借这朵花的抗毒性冲出去，另一个更稳妥的方法是由弗兰德用飞行的能力把我们一个个带出这片区域，只要出了这片区域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小三，你对毒的了解比较多，你的建议是什么？
7: 老师，粉红女郎毕竟缺乏攻击力，以我们的实力还是硬冲比较好，保持密集阵型就可以了。最好是那只粉红娘娘忍不住冲出来动手，只要把她解决掉，这些魂兽群龙无首自然会退却。只要大家在以我为中心的直径十米的范围内，可保不会被毒素侵染。
13: 弗兰德点点头：
9: 嗯，好，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小三，既然你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就由你来指路。无极，断后。
11: 是。
9: 二龙、小刚，我们在前面。母白，院长，你们几个居中策应，注意保护好小三、小奥还有蓉蓉，尤其是小三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出发。
13: 有了对局面的准确判断，众人自然就少了迷茫，重燃战意。包括大师在内，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武魂释放了出来。由于获得了第三个魂环，大师的武魂罗三炮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但比原来大了一圈，而且深紫色的毛发中多了少许金色。看那样子，要是大师真的能够获得第九个魂环，说不定他真的能够进化成黄金圣龙。在唐三的指引下，以幽香绮罗仙品抵御毒素，众人小心翼翼地朝前方走去。大师和唐三的判断非常正确，这群粉红女郎的族长正是一只粉红娘娘，也正是昨天那只倒霉的大地之王的伴侣。魂兽有魂兽之间的通信方法，大地之王在死的时候自然散发出了一种味道，通知了粉红娘娘，再加上马红俊身上存在着大地之王的气息，自然就被人家找上门来了。由粉红女郎组成的这个包围圈并不算太大，但唐三很快就发现了不妥。随着他们的移动，整个包围圈也在移动。此时虽然晨雾已经在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散，但周围依旧有一层红蒙蒙的毒气，只是比之前的看上去要薄了一些。唐三停下脚步说：
8: 这样不行，这些粉红女郎也在一直移动，视线不清，我们又在树林之中，前行的速度受到限制，这样下去我们只能一直在他们的包围之中。虽然有幽香绮罗仙品在，我们不会中毒，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小奥，准备飞行蘑菇肠吧。
13: 奥斯卡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用手指了指唐三：
9: 听小三指挥。
13: 奥斯卡的魂力进步之后，在魂力全部消耗的情况下，他能够制作出12根

0: 一速飞行蘑菇场正好满足众人的需要。虽然他自己在使用这飞行蘑菇场的时候效果会减半，但在多出两杆的前提下，也可以和众人一样飞行一分钟。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凭借飞行蘑菇场附加的极速飞行效果，使众人能够快速地通过毒雾区域，对外面的粉红女郎产生杀伤，被动局面才会被化解。
1: 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奥斯卡几乎耗尽了全部魂力制作出了12根飞行蘑菇肠。简单的休息了一下，众人立刻展开行动。众人吃下蘑菇肠，先升入空中。为了避免大家因为飞行速度不一致而落入毒雾区，唐三释放出自己的蓝银草缠绕在每个人的腰间。他用蓝银草的长度控制好众人和他之间的距离， 这才认准一个方向，急速飞去。在地面上前行也并不是不行，粉红女郎的速度并不算太快，但在地面上行进会受到树木的阻挡，视线不清。就算有唐三的指引，11个人的团队也不可能做到速度一致。此时毒雾已经比先前的更加浓郁了，唐三绝对不希望有人不小心吸入毒雾，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这种兴奋类的毒气连他都觉得解决起来十分麻烦。飞行蘑菇肠随着奥斯卡实力的提升，不但速度有所增加，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增加了大约10秒。虽然这段时间依旧不算太长，但足以让他们直接飞出毒雾区域了。粉红色的毒雾被幽香绮罗仙品的气息破开，重重毒雾从两旁闪过。 当蘑菇肠的飞行效果大约消耗了一半的时候，众人眼前突然一清，周围的景物瞬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已然冲出了毒雾的包围圈。刘二龙厉笑一声，腰肢一摆，挣脱了腰间的蓝银草，身体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地面直落而去。他的身体尚未落地，大鹏火焰已经奔涌而出。 下方顿时传来一片凄厉的惨叫声，众人向下方看去，正好能够看清脚下那密集的魂兽。粉红女郎的真容出现在眼前，正像大师描述的那样，那是一只只看上去晶莹剔透的粉红色蝎子，就像粉红色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它们身长大约2尺，在地面上游动。 身上不断散发出淡淡的粉红色气体。刘二龙因为昨晚的事心情本就不好，又被毒雾困了半天，此时一出毒区哪还忍得住？虽然他没有像昨天晚上那么冲突，直接用出赤龙真身，但此时也宛如火焰魔君一般冲入毒蝎群中，那完全是单方面的杀戮。 第一次攻击就化掉了10只以上粉红女郎的身体，弗兰德唯恐柳二龙有事，向唐三点了点头：“我们也下去。”唐三收回蓝银草，众人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从天而降。大师大喝一声：“不要过多杀戮！”他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史莱克七怪听，也是说给柳二龙听。柳二龙一脚踢飞身边一只粉红女郎，扭头看了大师一眼。 他冷哼一声，速度再次加快。虽然柳二龙表面不赞同，可实际上极为尊重大师的意见，让那些可怜的蝎子在飞起时还能留下一口气来。戴沐白低声在弗兰德耳边说：“院长，您不是说这次对付魂兽时让我们自己来吗？您看二龙老师这是……”弗兰德无奈地说。 你们二龙老师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的。小刚，不如我们先离开这片区域吧。这些粉红女郎虽然不足为患，但被他们缠上，毕竟有些麻烦。出乎弗兰德意料的是，大师摇了摇头：“不急，再等等。”就在这时，一声尖利的鸣叫从毒雾区域传来。 紧接着，一团粉红色光影从毒雾区内嗖地窜了出来，张嘴就是一口浓雾，朝着刘二龙喷去。刘二龙心中一惊，双掌前拍，身形瞬间后跃，但还是难以避免地吸入了一丝毒雾。幸好有之前唐三给。

0: 去瘴丸对毒物有一定的抵挡作用，再加上柳二龙修为深厚，少量毒物很难对他造成伤害。
1: 二龙回来，小三你们上，
0: 不要杀死他，留他一口气。大师冷静地下达了攻击命令。从树林中钻出一只体型庞大的粉红女狼，她的体型甚至与昨天被柳二龙杀掉的大地之王差不多。与普通的粉红女狼相比，她不但身上的粉红色更深，而且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头部有六只暗红色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幽寒光。柳二龙突然后退，闪开了他喷出的毒物，显然这令粉红娘娘更加愤怒了。她歇尾一抽地面，朝着柳二龙的方向追了过来。没错，这正是那只粉红娘娘。从外表上，大师就能判断出这只粉红娘娘的修为在3500年到4000年之间。马红俊这时大喝一声：“
2: 三哥，捉我！”
0: 一声凤鸣从他身上爆发而出，那并不是他口中发出的声音，而是他身上火焰升腾而起时自行产生的。炽热的金红色火焰瞬间蔓延全身，他身上的第三个红环紫光扩散，马红俊背后一双巨大的火焰羽翼已经瞬间展开，双翼超过4米长。虽然看上去和马红俊那圆滚滚的身体有些不协调，但那炽热的气流令史莱克众人不禁快速后退几步，与马红俊拉开了距离。大家合作了这么久，马红俊的意思唐三当然明白，他是要试验一下新得到的魂技。
1: 上！
0: 唐三只给了他一个简单的指示，他就一抬手，一团绿色光球已经被他甩了出去。马红俊背后的火翼骤然拍动，身体再次飞翔而起，带着绚丽的火焰尾翼，就像一颗烈火流星般追着那绿色光球，朝着那只粉红娘娘飞了过去。这就是马红俊的第三魂技
1: 凤翼天翔。
3: 凭借这个魂技，他能够暂时拥有飞行的能力，在飞行的过程中魂力会不断消耗，同时这个技能会引燃他的第二魂技浴火凤凰，两个魂技合二为一，令他的火焰攻击力瞬间提升了100%，攻击范围扩大50%。从第三魂技开始，马红俊这强大的凤凰武魂已经开始展现出了超越普通武魂的实力，尤其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他消除了变异武魂中的邪火限制，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魂技。粉红娘娘头部的六只小眼睛中立刻流露出了恐惧的感觉，就连之前柳二龙的火焰也没有带给她这样的感觉，同时在那恐惧之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愤怒，因为她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马红俊身上那属于大地之王的气息。她之所以感觉到恐惧，自然是因为马红俊身上的火焰，他这种毒虫类的魂兽都怕火，但他毕竟拥有近4000年的修为，普通火焰他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马红俊身上的凤凰火焰是一切毒虫的克星，凤凰是万鸟之王，气息上的压制已经令这只粉红娘娘乱了方寸，绿光瞬间舒展，巨大的蛛网根本没给粉红娘娘闪躲的机会。唐三的手法何等精妙啊，这蛛网束缚的妙用瞬间展开，粉红娘娘硕大的身体瞬间被蛛网捆了个正着，这一刻她已经不只是恐惧，而是恐慌。蛛网上那属于天敌人面魔蛛的气息令她全身酥软，强烈的毒素入体顿时令她的防御力大幅度下降。而就在这个时候，马红俊已经俯冲而下，轰的一声落在了他面前。火焰突然一暗，众人清晰地看到落在地上的马红俊背后的火翼向天空舒展开来，他的右拳重重地轰击在地面上，刹那间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一个直径5米的扭曲光罩将他与粉红娘娘的身体同时笼罩在内。

0: 正在蛛网束缚中拼命挣扎的粉红娘娘，在那扭曲的空气中身体瞬间僵硬了，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紧接着马红俊大吼一声，
1: 小爷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
0: 轰的一声，猛烈的凤凰火焰瞬间爆发，那嘹亮的凤鸣之声穿云破雾，宛如金石铿锵一般。一道猛烈的凤凰型火焰从地面下喷涌而出，带着马红俊的身体瞬间升腾而起。之前那扭曲空气笼罩的范围内已经被火焰完全覆盖了。火鸟凤凰直冲上十余米的高空，凤翼在空中舒展开来，竟然真的像火凤凰降世一般。
2: 如此绚丽的景象，看得史莱克众人都不禁惊呆了。虽然他们知道马红俊这第四魂技的效果会相当不错，但没想到他的实力会强到这个程度。在获得大地之王这个魂环之前，马红俊的火焰虽然霸道，但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手段。凤凰火线虽然在浴火凤凰增幅下威力不俗，但最多就是和同等级的魂师抗衡一下，攻击手法非常单一。哪怕是他那能够大幅度提升火焰效果并增加短时间飞行能力的凤翼天翔，也无法令他的攻击能力大幅度提升。作为一名强攻系魂师，这一直是困扰马红俊的痛苦之处。此时此刻，马红俊施展出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情况。在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共同增幅之下，这一击产生的恐怖效果，连弗兰德、赵无极、柳二龙等人也不禁瞳孔收缩，大为震撼。史莱克七怪中魂力最强的戴沐白也自认不可能在这样的攻击中全身而退。粉红娘娘尖利的鸣叫声在凤凰火焰内戛然而止，伴随着天空中绚丽的火凤凰缓缓散去，马红俊已经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虽然他脸色有些苍白，但充满了兴奋。砰一声，粉红娘娘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面上，晶莹剔透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暗红色，全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焦味儿。除了轻微痉挛之外，他根本爬不起来了。如果不是马红俊手下留情控制了火焰的强度，刚才这一击就足以要了他的命。令马红俊有些奇怪的是，那束缚在粉红娘娘身上的蛛网竟然还在，只不过已经变成了火红色而已，并没有化为灰烬。不过此时他正处于施展第四魂技后的兴奋状态之中，并没有多想什么。大师突然开口，
3: 奥斯卡，快杀了他，要害在眼睛位置，然后立刻吸收魂环。
2: 奥斯卡先是愣了一下，但当他看到大师眼中急切的光芒时，立刻明白过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去。他甚至来不及感谢马红俊，就从腰间抽出匕首直刺而入。四十级的魂力虽然不能令他有什么攻击能力，但力量上要比普通人强得多。那粉红娘娘的外壳早已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软化，奥斯卡毫不费力地就结束了粉红娘娘的生命。他盘膝坐在粉红娘娘身边，立刻开始了吸收魂环的过程。
0: 此时周围大量的粉红女郎已经如同潮水般退去，令他们退却的不只是粉红娘娘的死，更重要的是从马红俊那凤凰火焰中传出来的强大威压。弗兰德走到马红俊身边，一巴掌扇在他胖胖的后脑勺上，
4: 别在这儿臭美了，还不赶快坐下来恢复魂力，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亢奋吗？你吸进毒气去了。
0: 马红俊被打得直吐舌头，赶忙一屁股坐在奥斯卡身边不远处，默默地修炼起来。刚才他的攻击不但绚丽无比，而且极其强悍，同时使用了第二、第三和第四个魂技，对于刚刚通过

0: 去魂环进入第41级境界的他来说，显然是消耗巨大的。再加上他为了追求火焰的视觉效果，不遗余力地在空中勾勒出了完美的凤凰形态，更是加大了魂力的消耗。刚才那一下，他至少使用了70%魂力。宁荣荣喃喃地说，
1: 每获得一个魂技，果然都是质的飞跃，不知道我的第四魂环会是什么。大师，您为什么让奥斯卡去吸收那只粉红娘娘的魂环呢？这只魂兽虽然修为年限不错，可是实力好像并不怎么强啊。
2: 对于需要魂环的魂师来说，没有最强的魂兽，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这只粉红娘娘对于小奥来说，比其他任何魂兽的作用都好。如果我猜得不错，他获取第四魂环之后，会对你们整体的攻击力都有所帮助。
0: 唐三是大师一手教出来的，对老师的想法也最容易理解，心中一动。
3: 老师的意思是，小奥第四魂环的技能中会掺杂粉红娘娘毒物中的兴奋毒素。
0: 大师点点头。
2: 正是如此。小奥拥有的是食物系武魂，就算吸收毒魂兽的武魂，他的魂技也不会产生毒素，因此这原本属于粉红娘娘的技能在被他吸收之后就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效果应该会是在短时间内提升兴奋程度，提升的幅度我不能肯定，但应该会是全属性的提升，就像当初你们遇到的那个狂战队整体进入嗜血的效果一样。他这个魂环虽然也会有反噬作用，但我想应该不会像嗜血那么霸道。
0: 全属性提升，仅仅是这几个字就令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忍不住心跳加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宁荣荣，奥斯卡自从那天向他表白之后，每天都勤奋地修炼，他都看在眼中。眼看着奥斯卡又将得到一个相当有用的魂技，他又怎么能不替他高兴呢？但是他心中也更加的忐忑。当初他决定在这次魂师大赛之后向奥斯卡摊牌，可距离摊牌的时间越近，他的心情就转变得越快。他发现自己现在会不经意地去关注奥斯卡，并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眼中多出的那份执着。宁荣荣很清楚，奥斯卡眼中的这份执着完全是因为自己而生的。奥斯卡是真心的喜欢自己，也正是为了能够拥有追求他的资本而不断的努力着。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0: 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elling 演唱的 Up and Down。 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这首 Up and Down 是融合了复古 R&B 与粤语流行质感，把人生起伏比作一场无剧本的直播，旋律轻快通透， Kelly 细腻的声线娓娓诉说成长中的起落，从受挫沉淀到与过往和解，传递不必苛求完美，接纳所有高低瞬间的豁达心境。继续来听本周的二号新歌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 Pistachio。

Pistachio 是一首清甜的流行歌曲哈，以开心果的这种意象描摹了暗恋萌芽时纯粹羞涩又直白的心动。那曲风是松弛灵动了，轻快节奏像是少年藏不住的欢喜，把初见时闪闪发光的憧憬缓缓铺展开来，简单又治愈。继续来听到的新歌是本周的3号音乐作品，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

0: 歌曲《我恨这个夏天》是用反差式的恨反衬夏日相遇带来的深刻在意，蝉鸣晚风融化的冰淇淋是把青春当中的暗恋与未完成的告别写进了夏日场景，编曲清新鲜活，少年感的唱腔诉说一段热烈开场却又潦草收尾的夏日故事。继续要送出本周的四号新歌作品了，一起来听卢卓文的演唱 New Girl。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继续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卢卓文演唱的 New Go， 这首作品呢是改编了朴树原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大家喜欢的歌 New Boy， 那这次改编也是赋予了旧旋律全新的女性视角了，明快的旋律充满着元气与生命力，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女孩挣脱束缚拥抱崭新自我的状态，带着少年人独有的勇敢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充满向前奔赴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新歌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分享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0: 也有飞。
1: 一首影视原声音乐作品，曲风沉静，带着迷幻的氛围感，来自法兰的演唱《变形记》。那这首歌曲是凝视人在迎合追逐期待时内心的悄然改变，叩问在不断变化的路上，我们丢失了怎样的自己，引人深思自我。

与欲望的关系。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新歌之后，要行进到今天第六首新歌推荐的时间了，要送出的也是我们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

充满港式氛围感的浪漫单曲以港岛的街道、维港的晚风、轮渡落日为底色，描绘了一场发生在香港街头的心动故事了。轻快温柔的旋律诉说并肩散步不愿放开的掌心，把都市里细碎又甜蜜的爱恋娓娓道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

0: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星级弯曲板块了，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歌曲。首先要送出是邓紫棋带来的演唱《天空没有极限》，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星际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歌曲。那么首先送出的是邓紫棋的演唱《天空没有极限》，整首歌是昂扬磅礴的，带着冲破桎梏的强大力量。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诉说不被定义、无畏流言的信念，鼓励每一个人挣脱自我设限，打破外界的质疑与标签，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天赋带来的演唱《男人怎可以》。

0: 节奏是强劲有力的，跳出世俗对男性的刻板标签。歌曲《男人怎可以》是探讨男性不常外露的情绪与内心的柔软，在利落律动当中唱出真诚做自己的底气，既有热烈张力，也藏着直面内心、接纳全部自我的勇气。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演唱《陪你去流浪》。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旋律大气辽阔，编曲层次也是非常的厚重哈。陪你去流浪，来自薛之谦的演唱。这首歌并非是一首低落的悲歌，而是拥有一种温柔坚定的能量，在歌曲当中收获奔赴远方的温暖力量。歌曲传递出愿意陪着所爱之人跨越山海，无惧前路风霜，在漫长漂泊中坚守陪伴，带着义无反顾的赤诚，给人直面未知旅途的勇气。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曲依然动听，送出周柏豪的演唱《我的宣言》。

温柔又厚重的粤语情歌是一份郑重的爱情宣言，来自周柏豪的演唱《我的宣言》，旋律真挚动人，没有华丽浮夸的词藻，而是用沉稳的歌声许下相守一生的约定。这份坚定专一的心意自带安稳又充满希望的能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热烈明亮的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声线，充满感染力，将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比作最美的太阳，是低谷时的支撑，迷茫时的方向，传递被守护被鼓舞的滚烫能量，给予我们穿越困境继续前行的底气。那在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之后，继续来听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曲风是轻快灵动，自带松弛鲜活的能量，以趣味化的提问展开，跳出了沉重的哲学思考，用轻松俏皮的旋律邀请大家放下紧绷的情绪，抛开生活压力，在简单的快乐当中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元气感扑面而来。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最后要送出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岁月如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大家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登陆生活，我们关注在福建厦门生活的台青高浩轩，他以

0: 温润药香，一颗颗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草本记忆。
1: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自带一族，比如买咖啡带上自带杯，逛超市备好帆布包，外出吃饭呢随身携带便携餐具等。台生朋友圈台湾青年纪嘉伟将结合自身经历聊一聊自带一族背后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环保思考。
0: 生活乐分享，我们关注。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当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孩子们有怎样不同的科学体验呢？
1: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陆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福建厦门集美坐落着一处承载百年加耕文脉的特色园区。1925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为配套集美学村教学，建成集美学校植物园，作为师生植物研学标本培育的教学园地。
1: 如今呢，这里被升级改造为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老旧空间迎来了新生机。来自台北的高浩轩便在这里以一缕温润药香，一颗颗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本草记忆。今天的登陆生活，让我们走进这片文创热土，听听高浩轩逐梦鹭岛的故事。
4: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5: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4: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5: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4: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荷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荷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5: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5: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4: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

0: 史，是不笨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加更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1: 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2: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
0: 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加更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

从一株草药到一颗合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记忆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身边有一股新鲜的生活潮流，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自带一族，买咖啡带上自带杯，逛超市备好帆布包，外出吃饭随身携带便携餐具，告别一次性用品，把低碳环保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不少两岸年轻人青年的生活新选择。
6: 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季家伟也一直坚持践行自带的低碳生活。今天的节目中，他将结合自身经历聊一聊自带一族背后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环保思考。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季家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慢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包里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车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盛放，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巧，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10几公斤的塑料垃圾，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

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成为穿搭搭配的小配饰。这点我深有体会，不管是线上电商平台还是线下商圈门店，各类环保小件的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同学挑选水杯布袋都会着重看它的外观设计，出门还会拍照分享，慢慢让低碳生活变成流行的生活方式。从前大家总觉得自带物品是长辈才会做的事，现在反倒成为年轻人乐于分享互相效仿的潮流。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家晒出自己的随身环保装备，交流省钱减速的小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正向氛围。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疑问，觉得仅凭自己一个人坚持自带物品很难改变整体环境现状，这些小事做不做意义不大。但结合我参与两岸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没有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速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岸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生活乐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前一段时间啊，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

0: 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呢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
1: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当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学生将迎来怎样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3: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2: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3: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2: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4: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2: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4: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5: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2: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6: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研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2: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

0: 验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1: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0: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1: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地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前不久啊，家住青岛的张先生呢，花了15元买回来2斤蛤蜊，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被硬物把牙给割了。起初啊，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发现是3颗天然的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在食用蛤蜊时呢，也吃出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
4: 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6: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7: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6: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0: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而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1: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一颗到几颗、十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我国民间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

0: 他们就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都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1: 八仙之中呢，有一位颇具特色的仙人，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吧。
2: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3: 生而不凡
2: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的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3: 升上仙界的。
2: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3: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2: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予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3: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九。

0: 湖，不叫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柔醇厚的声线把青春里那些被歌曲标记的回忆慢慢唤醒，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瞬间就能拉你回到某个满是故事的旧时光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不同的时光碎片，有的是青春里没有结果的告别，有的是爱而不得的辗转，有的是藏在心底的专属偏爱。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重回往昔，难忘岁月。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春娇的演唱，《偏偏爱太重》。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唱尽了爱而不得的执念与挣扎，当熟悉的港乐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勾起你藏在心底的情感回忆。

0: 甜年来特卡冲，一个豆腐着件冬礼唔空。
1: 明明先中，
0: 长人则入风中，坏蛋沉默细人在迷心宫。地图一望，心就会心痛。

王栎鑫带给您的《可不可以忘记》，少年感十足的清亮嗓音里藏着青涩的失恋心事，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用淡淡的遗憾唱腔，把青春里那场没有结果的告别轻轻唱进了你的回忆里。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默》，醇厚的声线把爱情里隐忍的遗憾唱得戳心又动人，每一个转音里都藏着历经岁月才懂得释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路虎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带着浓厚的国风氛围感，用婉转的旋律勾勒戏台上的悲欢离合。路虎温柔的声线裹着淡淡的怀旧感，仿佛跟着歌声穿回那个满是梨园旧梦的旧时光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叶子晴的演唱《无人能比得上你》。清甜又带着深情的唱腔呢，把独属于恋人的偏爱唱得戳心，短而精致的旋律听完心里便会漫上软软的暖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蒙娜丽莎这首歌呢，表达的是表象与内心，拉扯与试探，游走在危险与可靠之间的爱恋。弹键刺以极具听觉快感的舞曲元素，在这首具有现场感的流行歌曲当中呢，描绘着他与蒙娜丽莎在霓虹灯下的相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重回往昔难忘岁月。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松弛沙哑的嗓音把日常相处里慢慢滋生的爱意娓娓道来。

刘若英的嗓音质朴自然，又饱含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很爱很爱你，点出了刘若英的爱情生活观以及对爱情的无怨无悔，极度重视却又愿意洒脱舍弃的态度。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歌词和曲调呢，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蝶恋花》当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表现了恋人纷飞之后的寂寞孤独心境，令人愁肠百转，感慨万千。

梁静茹带给您的《可惜不是你》，钢琴铺就淡淡的怅惘，词作道尽了爱而错过的唏嘘。梁静茹温柔克制的声线诉说着遗憾之情，不沉溺于伤痛，在释然中戳中无数人关于离别与回忆的心事。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给您的样子，旋律温润舒缓，歌词镌刻着青春的记忆。孙燕姿清亮的唱腔娓娓诉说时光的怅念，温柔回望过往，把藏在岁月里的怀念轻轻唱进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好的，节目的最后听到苏打绿带来的小情歌，简单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唱出了对感情的执拗和挣扎，令人在忙碌中想念爱的温暖和柔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趣

0: 旅行，
1: 十点两岸好生活，
0: 十一点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聚焦台海，
0: 十二点三十分两岸开讲，
1: 十三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十四点根脉中华，
1: 十五点一文两厅院，
0: 十六点音乐小巨蛋，
1: 十八点去旅行，
0: 十九点两岸观潮，
1: 二十点根脉中华，
0: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李健带给您的人间共鸣，清澈通透的嗓音诠释了知音间无需多言的默契，旋律宁静悠远如山间的流水，把人与人之间灵魂共振的温柔哲思揉进了每一个音符，慢慢治愈人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说音乐是灵魂的避难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需要一些声音能够接住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的焦虑。今天的这份歌单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的温度，有知音间的默契，有异乡游子的牵挂，有老友相伴的欢笑，也有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莫文蔚、毛不易带给您的岁月里的花。诗意的歌词以花比喻岁月，旋律温暖动人。莫文蔚的醇厚与毛不易的清晰声线交织，如月光与晚风，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和生活的哲思，令人珍惜眼前的时光。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温情之作《枕着光的他》。任素汐自己作曲，以民谣的旋律讲述老一辈相濡以沫的爱情。幸福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芽，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陪伴的真谛，治愈了无数漂泊的心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肖战带给您的同路人，聚焦并肩同行的伙伴情谊，温暖沉稳的声线把一路相伴彼此支撑的感动唱进了心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踏实又治愈的陪伴感。路虎带给您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把多年好友并肩同行的默契唱得鲜活又热闹，轻快的旋律里全是一起疯一起扛的青春回忆，听完忍不住立刻想给身边最铁的朋友发一句有空出来聚聚。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

0: 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西楼儿女把异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唱得戳心戳肺，每一句歌词呢，都藏着在外打拼的人最熟悉的牵挂与心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愿爱》，王一博清澈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对家乡、对信仰的滚烫爱意娓娓道来，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每一句唱腔都能戳中人心，听完令人眼眶发热，满是向上的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珠玉》，单依纯用细腻到极致的转音，把时光沉淀之后像珠玉一样温润的心境唱得动人，每一个音符都像进了温水一般，轻轻熨贴着你的心灵。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街角的晚风》，轻快的旋律传递积极的能量，用缠绵的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陈小春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嗓音，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结合，令听者产生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炎人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舒缓的旋律诉说彼此陪伴的治愈力量，接纳脆弱与不完美，在烟火晚风里感受相守带来的温暖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杨子谭健次的演唱《偏爱人间烟火》，婉转悠扬的对唱道尽了世间的悲欢，看淡浮华，追逐平凡的暖意，于烟火寻常间读懂心底绵长不变的深情。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小美满》，清亮的声线裹着烟火气，周深治愈的嗓音把日常的小确幸唱得浪漫又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她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她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她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音乐制作人小柯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自省。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继续送出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

0: 在刚刚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深情。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歌唱友情或者是亲情。那些美好的相遇，哪怕是要经历分离，所有一切也都值得珍藏。继续要送出矜持的演唱，另一半。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

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的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的演唱，她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3: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一至八月，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项目资金超1300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